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我是 Elber。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0: 好，我们今天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你等一下在听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很多特别的环境音，像例如前方有测速照相机。没错，你一听就知道我们今天在车上。
1: 没错，环境有多么的这样怎么讲呢？
0: 挑战
1: 、啊，对。
0: 我们为了录音在所不惜啊。
1: 没错，
0: 我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而且我们今天很特别，我们今天还有特别邀请，我跟你讲，这是全新的大来宾。
1: 对，
0: 重新。
1: 那我们在50集的时候的那个板德，现在要多一个人。
0: 多一个，而且我们搞不好可以在他那边办板德。
1: 哎呀，
0: 那对不对？办两桌可以吗？
1: 耶、yeah ！
0: 就是我们来掌声邀请我们的经验会馆的伙伴。
1: 你放下讲话。
0: 伙伴，你要讲话哦，伙伴，你别恭维啊。
1: 拜托，我已经笑到不停了。
0: 我们的伙伴先
1: 介绍一下自己。Hello， 我是美惠，叫我 Angel 也可以。对，我现在在经验会馆服务，可以找。

0: 做不到。
1: 好，那时候我们今天会一起在这个车上呢？没有人要回。
0: 我们想说，应该是 Angel 会回一下，Angel 不在。哎呀，其实今天会一起哦，而且我在开车，那这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其实我们今天去帮一间寿险公司上课，然后我们就请有意邀请 Ruby 跟 Angel 帮我来协助课程，然后我们今天跟他们走一天的算是策划汇报的课。所以我们今天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些收获。因为今天呢，我们不止邀请到大来宾，我们大来宾的初次助教体验呢，
1: 有
0: 也
1: 献给我们
0: 献给
1: 杨
0: 我们
1: 老
0: 了，
1: 师了，
0: 献给杨老师，对，就是我本人。
1: 好荣幸，
0: 对，
1: 只能讲好荣幸。
0: 他现在已经就是魂不守舍了，只能讲好荣幸。那我们想说，也问问看 Angel 这，哎，我觉得叫你美惠好了，我比较习惯。
1: 好的。
0: 就是你这样，今天第一天当助教，你现在目前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现在的心情是比较松一口气了。
0: 我、哦、比较松一口气，
1: 为
0: 为
1: 什
0: 什
1: 么？早
0: 么？
1: 上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可以多说一点吗？
1: 讲胡闹的那一趴没有了。
0: 哭起来。
1: 早上其实我心情很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你们的课程的助教。以前我都是当企业的接洽讲师的窗口，然后都是就是直接跟讲师去对应我们企业的需求。可是这一次的状况是，我要担任助，就是担任讲师的助教，然后要协助讲师做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就是现场的一个准备跟协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角色好像真的完全不太一样，然后也没尝试过，不晓得差异点有多大，
0: 哦，那你
1: 对，
0: 这样
1: 所以心情其实是蛮忐忑的，然后也又怕搞砸了，有吗？
0: 没有搞砸，你问有吗？对，当然没有搞砸，我觉得你做得很棒。
1: 谢谢。
0: 那你接下来的心情，就是你觉得在当时是一个在跟企业讲师对接，跟今天走到现场，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当助教的感觉是你要走在就是讲师之前，先确认好所有的细节，或是要帮讲师注意他的就是周边的状况，然后去让讲师整体的一个节奏更顺利。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当助教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啦。那如果我是企业的讲师窗口的时候，我自己会蛮引咎于在我今天吸收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跟学员有没有同样的这样子的回馈感受，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太一样。
0: 那我就要问问哦，你今天有学到什么吗？
1: 我今天有学到什么吗？以助教的角度来讲，他是学到蛮多的，
0: 哦，
1: 对。
0: 那例如什么？那可以我们给也让大家知道，助教这个角色到底在课程上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你第一次，然后你有一些收获，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提前接到讲师的一些资讯，今天接到讲师的一个简报的时候，我觉得的确自己要先对课程的内容先在脑海中跑一遍，然后要了解就是哪些细节是需要协助的。要像分
0: 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你就是在做我们的闯红灯？那你觉得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动作啊、眼神啊，或是对话啊，或是印象最深刻有什么？你还记得的？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讲师在进行活动的时候，
0: 各位，大家现在比较没办法想象美惠的那个动作，美惠现在那个手会呈现不规则的形状，一直动来动去。好，一般来讲啊，我们手在动，这样可能是一种紧张的表现啊。每个人紧张表现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我动一动，紧张表现啊。
1: 所以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真的应该就是进行活动的时候，然后要随时去 follow 讲师。比方说你在讲描述的时候，那个麦克风听起来我就会不太确定到底这个描述是不是对的，
0: 哦，那麦克风真的很让人生气耶！
1: 我就很紧张，因为学员很在意那个描述。
0: 啊，对，虽然很在意的描述，然后我还按码表按错一次，按两次了，对不起，还想说消音一次这样。我当现在码表是我真的是按错按钮，我记得的那个太着急了。
1: 所以，
2: 所以你最紧张的时间点是你。

0: 在计时那个数字时间的时候，
1: 对，然后也会跟着学员的一个反应，然后会觉得哇，
2: 动死动死动死，
0: 所以急
1: 要
0: 急，
1: 不要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这样子。
2: 你没有下去说来学姐教你，
1: 叫我下去啊！我说不行，我不想要再经历第一次，经历一次了这样。
0: 不想要再经历，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美惠会这么说？我觉得要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在这台车上的三个人，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有经历过很类似的活动，然后其中我跟美惠是身处其中的那个人，然后我们杨老师比较像今天我们这个角色的那个人，
2: 对，我比较是助教的角色。
0: 对，所以对于美惠来说，应该说对我跟美惠来说，再重新在一个课堂上面看到一个类似，应该说基本上一样的活动，我们两个光是在排椅子，然后Albert 在做讲解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讲说，哇，突然有一种鸡皮疙瘩又要跑起来的感觉。然后明明我们就没有要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蛮替他们紧张。然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开始动作，但我们都有一种要流汗的感
2: 哈
0: 觉。
2: 哈哈哈哈哈！
1: 对，会想要确认一下大家等一下安不安全这件事
0: 没
1: 情。
0: 错。但今天他们看起来相对比较和缓一些吧，比跟我们当时比起来应该相对和缓一
2: 有，
0: 些。
2: 其实今天真的和缓蛮多的啦，因为后来发现他们的强度我没有不我不太不太不太适合拉太高，本来想要走硬一点，但是有一些人的反应会觉得点到就好了，因为毕竟他们的工作产业某程度还是以个人为先去执行，再来到团队，所以我一昧的只是想要拉高强度，其实某程度只是反效果。这也是课程上其实讲师在观察学员一个很关键的是，你想要带的活动是你设计好的，但是你设计好的活动能不能因为学员的状态不同而去有所调整？所以你要清楚你的目的。所以这个其实关键点就在我现场的观察，我觉得不需要拉到这么强。所以那个设定的秒数是要在他们可能可以，当然可以达成，但是可能会有一点挑战。所以你要让他们有成就感，但又让他们有一些挑战。所以这时间的设定，我后来就是这样调整。不然我本来想要再往前踢拉个10秒，但我后来想想哦，这样他们下不了课，然后最后收又是收在没有成就感的结尾，所以这会让他们课程留下，有时候并不是对他们一个好的状态是好的啦。
0: 对，
2: 我们又空气突然凝固了，
0: 没有，因为大家今天都太早起床，
2: 太早起床，我们今天就6点多就出门了，
0: 就出门，对，然后现在就是呈现一个上班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2: 不过其实也很想听听美惠，像今天对于助教，你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样的感受啊，或是收获啊？就如果说再让你当一次助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再让你当一次助教，你觉得可以先做些什么？而不是你可能今天说你都会一直眼神环顾着 Ruby。
0: 我其实还比较蛮想要先再往前推一点点，想知道为什么美惠会想要来当助教，就是来看看教室发生了哪一些事情，然后担任这个角色。
1: 我觉得刚好是就是有因缘际会，因为之前其实我一直都是担任公司的就是找教育训练窗口的角色，然后所以跟你就是也听过不少就是讲师的课程，然后就刚好有机会跟就是最近这几年跟 Albert 的互动也比较多，然后在他在接触这个寿险公司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刚好有讲到说，哎，好像就是蛮想要去吸收一些额外的一个课程体验的，然后所以就是那之后就说，哎，那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但是要空出一整天的时间，要不要来跟课跟一天看看，感受一下其他企业他们在做，然后我也的确没有，就是没有实际的看过，就是这种一整天的一个授课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就那么的恰巧的，刚好就有安排这样子的机会。
0: 对，确实，如果说都，通常在产业，一个产业里面比较难去跨产业，看到其他产业在做教育训练的现场，这
1: 对，
0: 个真的是很难得的状况。 那北汇我觉得，因为不同的产业别，然后可能看到相似的课程目标或是课程内容，有发现什么可能跟你的产业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如果用产业别来看的话，因为应该就是会分成心法跟技法的一种课程方向。可是，那我觉得就是在心法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是都很像的。比方说正向的一个能量心态，你要怎么去做设定？然后我们的产业里面要激励大家做，不管是销售，不管是行销，不管是品牌这些事情，其实就是用在不同的产业。像我今天早上跟着听了就是这个授权公司的一个 Top Sales 的一个课程内容，我自己这样听的时候，也会某些程度也蛮激励我自己的。对，然后下午的这个自重的课程，就我会觉得，就是除了就是边上课边感受自重的课程内容以及听学员的反应之外，我自己也会去思考，哎，那就是除了吸收学习到了课程内容本身之外，那当我今天是一个就是课程教授者或是助教的一个协助者的时候，可以在做的事情有哪些这样子？对。
0: 刚我们在还没开机之前，其实有稍微闲聊了一下，然后美惠就有提到说，如果说今天我是那个讲师的角色，我也会蛮想知道那个当下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或是我可以组织什么样的语句，然后是可以跟台上的讲师说类似的内容，或是完成类似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太一样，但是你在看他讲的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是不是那个当下你也会有一些感受或是体会。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是会有的，而且我看就是自动会是一早来，因为明明下午是下午的课程，可是一早就会想要先听一下，就是寿险本业的一些内容来讲哈，我会觉得说，哦，像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实际的从自动身上感受到他想要实践这个方向的一个方式，然后更能够融入自己的课程当中，因为早上边听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动就已经把早上讲师的一些语言放进去的下午的简报内容了，这样。
2: 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我觉得很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我觉得。对。
2: 也不是很多讲师会做的事情。
1: 对，没错。
2: 对。
1: 我之前碰不到的讲师，接洽窗口，他们都是差不多是时间到了前半小时左右来。
2: 对。
1: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之中这样子是，就是一早就要跟课的。
2: 对。
3: 好早。
2: 真的是蛮早。
3: 真的是蛮早的，而且我们到了万里啊。
2: 到了北台湾，
1: 对，
3: 我觉得这也跟就是接触到的老师们有关系，就我的老师们都就是都很愿意这样的花这样的时间去做这样的准备。
2: 那我们回到刚刚有提到，就一个是从吸收者的角度站在课堂当中，从窗口企业窗口的角度站在课程当中呢，第三个就是美慧姐的新的角色，从助教的角色站在课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今天的比较大的体会，然后可以跟大家来多分享？
1: 今天比较大的体会哦，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不管是从哪一个就是角色出发来讲哈，我觉得共通点就是都会非常在意学员的反应。这个是我觉得我今天蛮大的体会，就是不管是我从助教的一个就是观察或是协助讲师的这个定位来去看，或者是从企业的窗口做筹办教育训练邀请的讲师的内容。然后或者是我今天如果是讲师的一个情况来讲哈，我其实都会觉得学员的反应其实是最重要的。
2: 对。
1: 然后这个也会是就是我就是比方说学员的需求，然后跟学员的反应跟他的回馈还有事后的一个效应。这个是我会觉得就是在这当中我最大的体验，就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然后我觉得好像的确都会是就是可能都要 focus 在学员上面的一个需求跟他们的一个回应，这个才会是变成是我们就是课程规划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啦，这样子。对对对，我快要词穷了啦，两位。
3: 哇，不要怕，不要怕，可以其实也可以回应，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做课程，其实重点还是所有的东西都回归到课程的教学目标，也就是我这堂课我到底希望学员上完课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或是可以做什么。所以像我们今天我们其实刚刚在聊也是在讲说这堂课到底他们要学什么。其实我们在讲心态面的课程，第一个是其实今天主要是让大家就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写你的看的你的目标画面的目标，写下你的行动计划，然后你不要去放弃你做要做的事情。不要放弃你要做的事情，就来自于是授权公司会有竞赛，会有业绩，所以你已经选择这条路，你不能轻易的放弃。目标绝对很高，但是我们还是达成了。所以活动的目的是让你看见可能性，然后我们只是设计这样子的活动，有目标有挑战让你去进行。所以我觉得设计好活动让你去这过程中得到那件事情的收获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课程我们就在做的是这些事情。那当然关注学员其实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今天有做到这点是很好。但其实有时候关注学员也要小心，是 我们会不会只是关注学员的感受，而忽略应该要带给他的学习？因为有时候那个感受是，他就觉得可能感觉不舒服，但也许那个不舒服只是因为他现在不习惯。
2: 对，
3: 但是那个不习惯可能是我们在课程上的设计让你不舒服的，所以你那个不舒服，就像其实今天有一个学员哦，我有提到说要把戒指拿下来，把手表拿下来，他就看着我说：“老师，我觉得现在这个好无聊，我不要做了，我觉得这很无聊。第”第四组的一个女生，然后
2: 不止这样了，你先说，
3: 他就说很无聊，我不要进行了，我觉得没有屁用，我不要拿，然后又问我说：“如果我把戒指放口袋里不见了怎么办？你要负责吗？”我说：“那你可以带着也没有关系，但是要小心不要受伤。”啊，如果我带着受伤怎么办？我说：“我受伤，我们再做紧急处理，但是你要自己小心。”你看吧，这样很矛盾的吧？我跟你讲，要不是我是老师哦，我现在就是呼你两巴掌了。你就是这种，你、就是、
2: 有一点来，
3: 你就是来想来挑战我嘛。然后，但是你那个挑战又很白目。
2: 对，那我很中二。
3: 我想说，奇怪，你自己花钱来上课，你还要跟我在这边欢？但我也没有回应他，因为我就说好，我尊重你的决定，然后我们的规则会这样进行。然后后来其实他很投入欸，
2: 但他其实在中间练习过程当中也还是有在一个就是过程，也还是有在有一点要抽离，就有点想说到底我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有 murmur 出来。然后但是我觉得是后来整个教室的气氛让他就有跟大家进入到同一个空间的感觉。然后尤其他们那一组本来就是少一个人的，
3: 对，
2: 所以需要有他们一开始用手机来当做那个人的角色来思考，但是后来是他们的主管有进去，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催化剂或是润滑剂吧，不太确定，但是就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
1: 对，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个人，
3: 我们都看到的，因为后来他们的处经理有进去啊，
1: 对对，
3: 所以进去之后我就氛围应该不一样，因为处经理有操作过这个活动，所以大概也知道规则，所以我就放他那边去，两个处经理其实都很用心，都有跟着下去，
2: 没错，
3: 所以大家其实都有看到这一组。其实我觉得像美慧，你第一次来课程，你有观察到学员这样，其实很不容易耶。就是你的观察力其实是很敏锐的，在于跟人的连结，在于观察课程的流的走向，其实是很敏锐的。
1: 真的、是刚好碰到、
3: 是刚好来着、那你知道我们刚好再弯一下就要到宜兰了吗？要去买个奶冻卷，
1: 那我们就去对买个
3: 奶冻卷。是有多爱吃奶冻卷？这就跟题外跟大家分享一个奶冻卷的故事。我之前也是这样，那时候是坐朋友的车，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经过这种国道，他说啊，那个旁边那个学税噗噗就可以去买一个奶冻卷了。跟你讲，我们为了一句话去奶冻卷，30分钟买到奶冻卷，你知道回来开多久吗？
2: 2个小时，
3: 开3个小时。
1: 哇，
3: 就是买完奶冻卷之后塞爆啊，
2: 忘记去的路上很顺畅。
3: 对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人不要太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啊。
1: 3个小时你奶冻卷吃完了吧？
2: 就觉得买太少，
3: 买太少了，整车都在吃奶冻卷会腻啊。
2: 路上还没回到台北，奶冻卷没了，
3: 真的是哦，生气。我觉得这就是课程，我觉得回到课程的话，就是课程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会观察到每一个学员不同的样态。
2: 对，
3: 那其实这就是生活啊，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很热情很热血啊，没有问题，见鬼了，那一定是生病了。就是那太可怕了，你每个人都跟打鸡血一样，你一定会有起起伏伏。所以我觉得课程上的我是接受学员有这样的状态，但你要为你这个状态去负责，你要为你这个状态周围的伙伴一起去负责。所以我只能说他我就是祝福啦，那我到时候肯定会去聊一下他的业绩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会这样的心态，我其实觉得可能你在工作上也会遇到一些碰壁，他也许业绩不错，就是个人可能业绩很好，但是团队的时候就不一定了，这就是要观察看看。然后我发现塞车真的好想睡觉哦。
2: 而且你塞车还没办法换手。
3: 对，没办法换手。对啊，你们两个其实可以换，不信你现在没办法换，现在怎么换？美慧来开的。
1: 刚刚应该就是齁。
3: 对啊，
1: 你还可以吃便当。
3: 我还可以吃便当。哎呀。 失算，失策，失策。嗯，因为本来就想说我来开就好，不要让你们这么辛苦。殊不知我才是最辛苦的。
1: 其实你是人才是最辛苦的，没错。
3: 对呀、啊。
2: 那杨老师对今天的课程自己有什么感受吗？
3: 其实我说真的，我今天一上完，我就觉得真的是还有待加强。我觉得今天我的表现，我自己，我觉得自己给自己分数，大概今天就是，我觉得应该就80出而已吧。
2: 嗯，
3: 就是，我觉得80就来自于稳稳的，对我来讲就是正常发挥。但有一些不管是设备上啊，那个简报，我们今天那个简报真的是很叛逆耶，要么就简报笔不让我按，要么就他就自己跳掉。
2: 对，
3: 嗯，怎么那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设备是一个，再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我太急了，然后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得很清楚，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口语表达能力我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然后一个是口语表达，一个是规则，然后再来就是。想要跟他们传递的讯息，我都觉得可以再更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大概就是应该也没有到87分，应该82分吧。对啊，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自己上完课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今天这堂课怎么样，然后觉得自己就会心里知道。不过我今天有试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好的，也让我知道哦，我自己的一些盲区。
2: 对，
3: 去帮我码表那个按错哦，你们还在帮我那个算加减去算最后一组分数
2: 对
3: 的描述。
2: 对，我就其实还。最后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要想一个备案。如果你真的没按到，我们要怎么办？
3: 其实我后来刚看了，其实不是没按那个按到，其实我最后一个按错钮，我应该按左边的，不是应该按右边的。
2: 哦，
3: 就是有回圈嘛。然后我就是，其实这也反映了就是我对于设备的不熟悉，所以我才觉得、啊，今天真的是有一些东西要打屁股啊，就没有做好
2: 了。就上完会有点小懊恼的那种。
3: 会啊，会啊，会啊。
1: 可是我觉得 Ruby 补位的很好欸。
3: 有啊 Ruby。
1: 你有想我看得出来你们果然是很常合作的伙伴。
3: Ruby 这么好 partner 欸。
1: 对。
3: 我们好欸，我们今天是第36集了吧。在
2: 37
3: 还
2: 是37在
1: 哇
3: 在13集哦。
2: 而且我跟你说这一集是我们2024的第一集哦。
1: 哇我好幸运哦。2024第一集。
2: Yes。
3: 因为刚好遇见你啊。
2: 哎呀。
3: 不能再唱下去了，再唱下去就有版权了。
2: 没错，我每次都担心，一个不小心太快乐了。
3: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就会
1: 就
3: 不小心哼一下。你知道这首歌吗？
1: 遇见你，
2: 来啊，你必须唱一下。
1: 来，你唱一下。
3: 你会哼一下，哼一下。
1: 你哼一下嘞。
3: 哼。
2: 哼。
3: 哦，不是这样。
1: 已经很冷了。
3: 已经很冷，很冷了。对啊，李玉刚的嘛。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美丽。啊、哦，不能再唱了，再唱下去版权就要找我。
2: 版权了。2024第一集就有我们的美惠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1: 好荣幸哦！2024的第一集就我有救我。
2: 但我不知道美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其实有一些活动是你已经做过了，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事前已经有讨论过，所以你知道说。他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需要避免的地方是什么。然后通常助教的角色当然大部分会站在旁边嘛，可是学员他们一定会在卡住的时候忍不住问你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或是你要教我们怎么做吗，或是我这样对不对，就你有被问到这些问题吗？
1: 有，
3: 你会回答说我也不会我忘记了啦。
1: 还有人直接说，对，说助教你一起坐下来，他们就少一位，一直说就是叫我坐下去这样子。
2: 那你那个当下的做法跟想法是什么？
1: 我当下其实我会看他们就是讨论的进度，欸，我会稍微确认一下，比方说其实已经有其他组有解出来了，他们是属于比较落后的话，其实我还是会稍微给一点点暗示。
2: 嗯，
1: 对，就是他，我可能就会告诉他说，哎，所以其实你们的第一个步骤其实应该要思考的是什么？
2: 对。
1: 然后他们就说，那这样对不对？就对不对？什么的？我就说，哎，你这样你觉得顺吗？那你就再继续试试看下一个，这样子。然后如果可以再继续走的话，那就没问题了。然后那你有没有再重新确认一下你刚刚的规则对吗？什么的这样子。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听起来还蛮好的，因为我想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担任助教的角色，我们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先多讲了一点什么。但事实上，这其实是会打坏整个老师在上课的节奏。
2: 嗯，
1: 所以就担任助教，因为我自己是两个角色都有在进行，
2: 嗯，
1: 那就会也会提醒自己说，有时候到底要讲多少，然后要讲到什么程度，然后跟要怎么样在就让我在的状态之下，可是主控整个氛围的那个流还是在老师身上的。这个是助教，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
2: 哦，对，我自己其实只是比较粗浅的想说，助教的一个角色定位里面，就是还是不能够让学员知道，就是直接告诉他答案的意思嘛，这样子。
1: 对
2: 对对，然后只是说，就是我可能就是当他们就是一直在卡关，然后我自己也会看，坦白讲学员的状况，比方说他们里面的年龄层比较偏大，有没有那种的，我就会稍微的，就是他问我对不对还是干嘛，说嗯你看起来很顺的话你就继续走下去，这样子的意思。
3: 其实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上一次在讨论好为人师这件事情。
2: 好啊，可以这样
3: 吗？对啊，好为人师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助教的角色你也是一个指导的一个角色存在。
1: 对。
3: 所以他当会问你，当然我们都会希望要答案嘛。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也会希望说，老师你就赶快给我答案吧，我不想要在这边煎熬了。可是有时候你就是要走那个过程，你才会知道后面的果实有多甘甜，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
1: 对。
3: 所以我觉得助教难是我们在已经拆解完之后，你要投入同时又要抽离。所以你要在过程中你是投入课程，但当需要的时候你又抽离去协助老师、协助课程、协助学员之类的。所以其实真的好为人师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真的是用在每一个场合，就是你太想要教、太想要分享，然后你就是希望把 spotlight 舞台灯光照在你自己身上。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提醒的一件事情。所以助教为什么大家很难，助教我们都说有很多的 CPU。第一个是你要可以观察老师的状况，
2: 嗯，
3: 做老师的记录。第二个是你可能要观察学员的状况的需要，然后去补位。
1: 对，
2: 嗯。
3: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现场的应变，你也要去了解。就是你观察老师、观察学生，你已经觉得够了。但是现场会有突发状况啊，你有时候 CPU 要开启要非常多去了解这些。所以其实当助教要当好一个助教，其实真的不容易。
2: 嗯，
1: 尤其如果是人数很多啊，然后活动是变动性比较大的状态，场地又很大的时候，确实会需要比较多的专注力在各个地方上面。
2: 没错，而且如果真的不就是碰到刚好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些学员的反应比较负面的时候，然后他就直接挑战你，不管是挑战讲师，我觉得可能讲师会比较明确的有方向去做反应，可是挑战助教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会稍微顿一下，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角色跟方式去做回应。对，
3: 我倒觉得助教是单纯的，助教就当你卡关的时候就说，这个可以问你。
2: 我就是推给讲师的。
3: 没错啊，这一定是最强大的一个后盾。
1: 没错。
3: 不过我想听听 Ruby 你刚刚说那个学员后来他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改变吗？就是在从不想要做啊到愿意配合啊到真的很投入的这个过程。
1: 我其实比较没有专注到他后面很投入，但是我知道他投入是因为毕竟如果他不投入他们那一组会卡住。但是我有看到的是前面的那一块，就是第一个是你先走过来跟我讲说他跟你讲了戒指的事情。
3: 对。
1: 然后二个就是美惠有过来跟我讲说他们那组缺了一个人，然后有一点情绪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 想出解决方法了，但是他们缺一个人。然后当有一个人出去也要加进去的时候，他练了一次，但他不想要再做第二次。然后我就说，那你妈妈试一次，我帮你计时。那他就有一点转过来要问我说，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在是要抓他的速度吗？还是说要理解他的方法吗？但是他就补了这个一句。可是其实那个当下就我有感受他的情绪，他是不这么快的。但其实我在听到的时候我没有回复这个问题。因为我把那个状态当成他是当下想要有一点抱怨的感觉，但是他的其他队友其实没有要 care 他这件事情，
2: 对对，没错，
1: 他们很专注在活动上面。
3: 这队友也很强哎，我觉得队友一定感觉到他那个调调。
1: 对，然后所以后来，处心有进，就主管要进去了，然后可能他也觉得说，如果我现在不做就不行了，那不如就好好做吧。所以在我下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已经把外套脱掉放到旁边去了。
3: 哦，
1: 对，所以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当然中间其他人在练习的时候，他还没脱掉外套之前，我是有观察到他有站起来录了一下整场的状况。但我有一点在猜测他在录那个整场状况的当下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就我是没有猜出来啦，只是有这个发现这样。
3: 上帝视角，你们这群傻逼人的。
1: 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录的原因是什么。对，
2: 嗯，因为那个时候状态应该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解释，
1: 相对应该还没有到
2: 投入
1: 的状态。
2: 嗯
1: 嗯，对啊，所以约莫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3: 真的是上课都会遇到这种有趣的学生啊。
1: 就是
3: 那如果是你当下呢，假设是你在台上遇到这样的，你会有什么不同的解法吗？
1: 我其实也不会刻意去回应他，因为我会蛮想看一个团队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你们是一个 team 的状态之下，其他人会怎么样来应对，就是组内有这样的同学或是同事。然后我会蛮想要看他接下来发展到什么状态，当然就是在还可以控制的状态之下，我会让他自然发展，然后观察。但除非说到他真的情绪大到会很影响，然后可能会让就是其他人也甚至其他组受到影响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出手。
3: 嗯，
1: 对。
3: 我很想出手，又想到我们是不是要关键时刻？
1: 出手。没错，所以就是这个蛮特别的一个经历啦。然后包含今天我们进到教室里面看到的组成啊，还有活动过程当中人过来抢老师的麦克风这些事情啊，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他们的反应跟投入状况是还蛮多等级的。可以这么说吧，很蛮多等级的。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越年轻的业务员他们的动力会越强，毕竟以我们大部分看到状态之下可能越年轻越有活力嘛。但我在这个团队里面发现的是没有，诶，他们越资深的，就我看见的，越资深的投入程度是越高的，我觉得很特别。不知道美惠有没有看到这个
2: 越资深，我不太确定资不资深，
1: 就以单纯的
2: 那个年龄的一个的状况来看的话，会觉得诶，年纪大的其实就是参与啊，不管是参与游戏活动的进行，或者是说举手发言的这个状况，其实还蛮频繁的。
1: 嗯，
2: 对。
1: 当你很担心说这样子的活动强度会不会他没有办法跟上，或是会不会担心他会不会受伤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他冲的比年轻人还快。
3: 没错，
2: 嗯，
3: 真的看到很多的资深的，有几个比较热血的，真的是资深的，就大概是20年以上的，然后很热衷，然后很全力，真的是全力以赴啦，所以他们可能会成功，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对，就是这是我今天看到蛮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前两个礼拜也有去一个单位，然后他也是之前到资深的 人资团队一起在上课，然后我发现的那个投入程度跟他们的反应是颠倒过来的，就是很年轻的很热血，然后就我们一般平常会比较觉得大部分状态可能会长成这样子的样子。
2: 这
1: 那
2: 是不是跟产业别也有关系？
1: 我不太
3: 我
1: 确
3: 觉
1: 定，
3: 得是跟
1: 就
3: 部
1: 社会
3: 门、
1: 观察家。
3: 跟文化有关系，
2: 文
3: 因为
2: 化，
3: 有一些讲产业可能会说啊，年轻的人比较愿意冲啊，然后年纪大的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会说
1: 比较
3: 资
1: 安
3: 深的
1: 逸
3: 啊，比较
1: 啊。
3: 安逸啊，但他们其实不是，他们反而是年资深的，然后想要带着新的伙伴一起冲，然后新的伙伴有时候反而好像在观察的感觉。然后都
1: 对。
3: 在观望，说：“哎，我什么时候该做啊？做了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真的是观察诶。
1: 我觉得就是一直在每次在不同的产业，每次在不同的教室里面，都在观察每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是不是因为他的产业别不同，所以有所不同，就是大数据啊，自己的大数据归纳，
3: 自己的数据库，自己的数据 库。
1: 没有错。但这个对于每一个讲师来说，就是你在不同的产业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然后观察到，然后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的，就是资料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所以，也会还蛮期待下次如果再看到类似的产业别，或者是说类似的状况，那他们会不会是有什么样的特质是很相似或是相同的？如果有的话，maybe 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
3: 可以啊，下次再来我的教室。明年那个可能来，有几间公司已经有机会，欢迎各位一起来我的教室玩。
1: 再一起来
3: 来，
1: 看看，
2: 一起来当助教，大家一起来。
1: 没错，我杨老师已经快睡着
3: 好睡着，
1: 了。
3: 真的是，虽然这样有点不太安全，但是我还是在提振我的精神，开这一段路。
1: 有需要人大家打你一巴掌
3: 不
1: 之
3: 用，给
1: 类
3: 我
1: 的
3: 个
1: 吗？
3: 口香糖可以吗？
1: 没问题。那，饼干，这有点太过 real，这一段就会很空白，但也没有办法。
2: 是杨老师松了一口气啦。
3: 我觉得就是，虽然就自己觉得今天有一些状态需要调整，但也是算是顺顺的结束。我觉得至少有达到他们的一些期待啦。那个处经理，然后经理给我的一些 feedback 应该都是好的。对啊，那就是怎么样去再去精进自己的课程？我觉得这是我的课题，因为身为一个职业讲师，你每一堂课都是第一次，都要当做第一次，全力以赴去上。那如何把东西打磨得更精准、更好？我觉得这是我新的一年的课题啊。
1: 没错。然后这一段好塞哦，
3: 内线有事故啊，
2: 啊，难怪。
3: 事故就会变成这样。
1: 我现在是在一个6点多的，maybe 是下班时间的高速公路上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现在时速就零，因为我们停下来
3: 大概目前大概是15以内。
1: 但没有关系。今天还好没有下大雨，
2: 对，现在安全最重要。
1: 是的，不过最近也是就是圣诞节嘛，跨年啊，感觉应该会蛮冷的，所以就提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保暖啊。
2: 今天很冷，明天也会很冷。
1: 是，然后我们在今天这个37集的最后，也要再次来线上的宣传一下 我们50集的那个线下聚会。杨老师说两句，线下聚会，
3: 我们已经酝酿很久了，就等你来报名了。
2: 50集
1: 也不是
2: 的，
1: 等你来报名，我们就是邀请制的，好不好？
3: 哦，邀请，对对对，
1: 对啊，我们邀请所有来录音过的来宾，所以美惠你已经在
2: 我
1: 这
2: 已经是
1: 个，
2: 来宾之一了，
1: 对，你已经
2: 我
1: 在
2: 是
1: 我们
2: 内
1: 这一
2: 定的
1: 桌
2: 名
1: 里面
2: 单
1: 了，
2: 了，
3: 对，
2: 太棒
3: 我们是邀
2: 了，
3: 请来宾，然后我们会在那个第48、49集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你讲时间啊。
1: 是的。
3: 如果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刚好路过。你跟我们讲说你听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就会邀请你一起来吃吃喝喝。
2: 来哦，那算一算集数，可能是春酒的意思，
3: 应该是
2: 是不
3: 春
2: 是？
3: 酒，应
1: 对，
3: 该是春酒，应该
1: 应该
3: 是春酒。
2: 哇，
1: 好，那就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录音，一起来玩咯。
3: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迪。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呢，在这个网上听读一本书的时间了。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其实它大有来头哦。应该是说，大家也在我节目当中呢，不止一次的听到这本书的书名，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也一直都没有想跟各位做介绍。其实不是说不想，而是不想在这么早呢就把它拿出来跟各位做介绍。但是它确实在我的节目当中不断一次的重复。因为这本书呢，第一个它的厚重，也因为它的分量，再来就是它所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呢，又蛮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个人，我们大家都所经历的这一个，大概是这一生当中呢，一次很难得的经历。虽然这个经历并不是那么样的好受，也就是像疫情，从疫情发生到现在2年了哦。那各位在这疫情当中学到了什么？很多人因为疫情而改变了一生，而这个疫情呢，绝对不是大多数人我们可能预先料想得到的。即使有人呢，因为疫情的发生，你也正在经历当中，也许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有意识的去做某些思维、生活上面的一些调整，但是有些人可能一样茫茫然然的在过日子。好，反正疫情来了，指挥中心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尤其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疫情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好像又有一点点的在上升当中哦。

个病毒来共存。所以在这个时间跟各位介绍这本书呢，我觉得更有它的一个跟时事的一个贴近性，所以我就决定呢在这段时间跟各位介绍。而这本书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反脆弱。反脆弱其实是不稳定的五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也就是说有五本书，这五本书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叫做不确定，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发生，而在这不确定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如何来因应而这个不确定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一个时代的演进当中，它变成是一种确定，确定会发生的不确定。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这一本我们在书不断的跟各位分享的叫做反脆弱。那在读这个反脆弱之前这本书呢是由塔雷伯所著的。那么因为这本书呢对个人也有一些些的影响，也就是说我目前在念研究所，反脆弱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虽然是由塔雷伯所提出来的，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呢它有一些许的可参考的价值，但不代表是绝对的价值可参考。也许就是说我们从论文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外围的文献。那么我现在也在找更多有关于反脆弱的一些相关的论述呢，因为反脆弱跟我在研究的所谓跨界跨域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它一些相关性。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聊聊反脆弱。那么这本书其实是在应该是说在读这本厚重的书籍之前，有另外一本更厚重的书呢可能应该要先读，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先跟各位介绍这一本书，另外那一本书呢我想我们找时间再跟各位做介绍，因为这两本书的分量真的是很重这本书是继黑天鹅效应之后呢塔雷伯又重新写的一本叫一本书。那么可能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黑天鹅效应那么这个黑天鹅效应呢看了之后，你有一个黑天鹅效应它所叙述的一样的一些观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反脆弱。换言之，如果黑天鹅效应所呈现的是一种所谓的现象，一种现象的观察作者对整个世界潮流趋势一种现象的观察，观察之后呢，那么反脆弱是在提出解决的方法这种解决的方法呢是从反脆弱这个概念作为主轴作为主轴，它并不是说它把一个刚强跟脆弱这两个所谓的对应词呢它中间用一个反脆弱来做连结也就是说它看事情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所以呢黑天鹅效应到底在讲什么，或许是我们这一节要先跟各位聊一聊的黑天鹅效应呢讲述的是不可预测性，发生几率极低，可是一旦发生它的冲击力非常的大，可能存在着很多影响，包含金融的风暴毁灭的地震洪水暴动等等。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把大自然所可能发生的灾害所可能发生的灾害比如说一场地震，或者大家还印象很深刻吧，这个日本的311大地震它所产生的那种复合性的灾难，其实这些东西呢也许我们对预测对地震的预测有它的一个科学性的一个预测的方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它发生这个地震之后对所谓的它的后续的影响。所以那时候整个海啸包括这个福岛的核电厂都发生了整个所谓的复合性的灾难那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疫情我们这个COVID-19 的一种出现，它其实也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疫情，比如说 H1N1， 比如说像禽流感，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经历过的 SARS， 这些都是会发生。但是呢，这种发生它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而不像这次的 COVID-19 它其实完全不在我们人类的预期当中。而它发生之后呢，它的病毒的变种的速度、变种的方式、变种或者是它变种出来的那种状态，其实也超乎大家的想象。我们运用很快速的时间去研发出了所谓的疫苗这种研发的速度也超越一般我们对疫苗研发的一种速度。大家都打了疫苗，可是呢这个病毒变种的方式、变种的速度又远远超乎这个疫苗，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 Omicron 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发现说，哎，不管你打2剂、3剂、4剂，其实都会被突破，都会被突破。那这些东西你能够想象得到吗？所以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黑天鹅效应哦，对吧？把它叫做黑天鹅效应。而反脆弱呢，则是在黑天鹅效应之后呢，我们可以如何降低或者是提高黑天鹅效应？哦，因为这黑天鹅当中有分所谓的正面的跟反面的黑天鹅，如何利用反脆弱来避免巨大的损失，又如何利用反脆弱来提高意外的收入？当我们遇到疫情了，大家常最近其实从这一年多以来，大家都在谈一个疫情后或者是后疫情时期，疫情后或后疫情，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在讲述一个我们不确定而已经发生的这种所谓的意外。而这个意外其实它影响了各行各业，那有些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意外当中呢，其实他遭遇到了巨大的损失，很多名店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关店，或者从此停止再也不营业了。那当然也有些产业，它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它反而在它原有的这种获利基础上面，它有了更高的获益。哦，更高的获利，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羡慕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这个某海运公司，其实不止某海，就是在台湾啊，只要是从事海运的，几乎在这一两年来呢的获利是非常可观的。也就是说，在他们平常的一个获利的基础上面，产生了一种倍增。那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呢，这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黑天鹅当中呢，所谓的正面跟反面，这个是一个正面的结果，这是一个正面的结果哦。所以呢，他提出了用反脆弱的观点来让一些就是降低停损点，然后呢，或者提高所谓的意外的收入，就是你想象不到的。换言之，黑天鹅效应可能不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是呢，反脆弱会让我们在这种不在我们想象当中的事物里头呢，我们可以产生更多意外的收益。意外的收益，这个是反脆弱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了。那这当然就面对，我们就谈到，就是说，如果以企业来说，或以个人来说，就是你的转型，或者是你对一种变动的环境的一种快速的应变的方式，快速的应变的能力。还有你对僵化思维的一种转换，那它可能也是一种创新的可能。也就是说，创新其实是作为一个企业团队或者是个人，你生命当中一种不断让自己可以成长的一种过程。但是呢，很多人他往往会停滞在他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可是这种突如而来的一种意外，超乎我们想象之中的一些事件发生之后呢，它必须逼得我们不得不从一些既有的思维框架当中去转换、去改变，去改变。所以呢，怎么去改？这个就是反脆弱里面所谈到的。所以他书上呢就讲到一个尼采的名言就说“杀不死我的，将使我更强大”。其实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讲，就是说对尼采这种超人哲学里头，这句话其实让很多人有蛮大的一个激励作用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但是这种强大，我觉得不应该是一种报复的心态，而是说，当我们在遇到挫折之后，如何让我们从挫折当中变得更勇敢，变得更懂得去面对因应，然后解决，或者再让自己做更大的一种转变。第一个，我们想从这本书上面来谈，因为它非常厚重我们的切入点呢，我们想说从几个重点里面去跟大家谈一个切入点第一个。他说："失败使人成长。"我想这个很多人都听过。我们就以我们这种年代的人来说，其实"失败为成功之母"其实是小时候朗朗上口的一句话。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事实上，他这边讲说"失败使人成长"，他并没有谈到什么"失败为成功之母"。也就是说，失败跟成功它不是两个相对应的词。也不代表说你失败过后就一定会成功。但是失败如何使人成长？这件事情是比如何成功来得更重要的，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国王米特拉达提斯的逝世呢，在他父亲遭到刺杀之后呢，躲避敌人期间，不停地摄取微量的毒物，每次只摄取一点点，然后逐渐增加剂量，以防日后他人下毒。现在人接种疫苗和过敏治疗，大都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典故它只摄取一点点。
毒物啊，他慢慢慢慢让身体接受了这种毒物之后，让自己可以让自己更有强大的抵抗力。哦，人类会在承受适当的压力后变得更强壮，骨头偶尔承受一下压力呢，密度会变得更高，偶尔尝试不规律的饮食反而对身体更健康。这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人会活在一种常态的生活习性当中，我们也会有一种习惯性的饮食习惯，那么会有一种特别偏爱吃的食物，那特别固定的一种惯性的那种所谓的饮食的量，哦，甚至偏好吃的，比如说有人特别爱吃肉，有人特别爱吃荤，特别爱吃素，不吃肉，或者是某些食物不吃，它都会是一种惯性所养成的。而这个反脆弱里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你在一种规律当中去创造不规律，在你不吃的东西当中，你愿意去尝试，反而会对我们身体更健康。因为你不吃的东西，它其实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成分，你的身体当然就不会去摄取。像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其实包括很多人呢，不太喜欢吃那个红萝卜，因为觉得红萝卜会有一个味道。所以呢，可是红萝卜对眼睛非常好，哦，对眼睛非常好，它里面有维生素 E，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吃。那么你的身体就除非你从另外的食物当中，或者是所谓保健食品当中去补充，要不然呢，你会在天然的饮食当中，你会自然而然欠缺这样的一个成分。哦，那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可能当然你本来身体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吃了之后当然身体会具有这样的东西，也许你的身体的健康指数会变得更高。哦，所以呢，这个就是里面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在跟各位阐释什么叫做反脆弱。其实也就是在你习惯的模式当中做一点点的调整，那么在你所不曾接触的事物当中试着去尝试，那么你的陌生领域会让你要走进你的陌生领域，而不是一直在你曾经有过的领域当中不停的打转。思维模式如此，习惯生活模式如此，习惯行为也是如此。好，那我们在这一节就先跟各位介绍到这里哦，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来聊一聊反脆弱里面更重要的几个观点。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见。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好，运读书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节目了。我们的第二阶段节目当中，依旧继续跟各位聊一聊，今天跟各位介绍这本重量级的书《反脆弱》。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哈，这句话就是我们把它讲究就是老生常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每一个人在做改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适应期，就是说你在改变一个习惯的过程，一定会让自己变得非常不习惯，而当这个不习惯习惯了之后呢，你就会养成了另外一种习惯，这好像是在绕口令哦，好、哦、绕口令。他在这里面书上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些禁书呢，反而让人家想一窥究竟，与其努力赞赏某一个作品，伤害反而让资讯爆炸，让我们呈现出更多角度的一个观点，哦，更多角度的观点。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我想我们比较年长的朋友们也许就有这样的经历哦，跟中底一样年纪的朋友们大概就有这样的经历哦。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是在板桥，然后呢那时候很习惯会跑到台大周边，会有很多的书摊，甚至是书局哦，尤其是书摊。这个书摊上面会有一些其实是有作者有书名但是没有出版社的书，甚至在那个年代呢，这些书呢有很多都是简体版的，不像现在有很多简体专门在卖简体版的这简体字的一些书籍，以前这些都是叫做禁书哦。而这个禁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呢，你看了之后，你去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我就印象很深刻哦，那时候读过一本孙隆基先生所写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那本书呢，你在一般正常的书局里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呢当你在那个书报摊里面你买到了那本书之后，其实它也蛮厚的一本哦，《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我印象非常深刻，孙隆基先生所写的。你读了它之后，你会发现说哇，里面很多的观点其实都是你过去不曾想象过的，都是你过去不曾经有过的，你的思维方程式里面是没有它的。可是当你看了这之后，你会让自己从那个角度里面去得到一些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当然资讯不像现在这么随时上网 Google 一下就有哦，你会让自己有一种更多资讯的一种吸收。另外他有谈到批评的本身就是一种反脆弱性，批评者试图花很多力气来阻止众人来看哪些书，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更好奇书里到底写了些哪些惊天动地的罪恶。人们很害怕被批评或是毁谤，可是若能够在恶毒的故事攻击中存活下来，反而使人更加强大。这让中底想到很多艺人哦，之所以能站在高位，是因为能够忍受数以万计人的批评。如果承受不了这些毁谤的人，不是退出演艺圈，严重的可能还会有些忧郁症或自杀。其实不止演艺圈，我觉得只要当一个人他在他的领域当中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位，或者现在在这种资讯时代，他可能变成一个网红也好，或者是我们讲说人红是非多，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是非的一个磨练。而谁能够忍受过这个是非，他就能够站稳他的角度。可是很多人因为忍受不住，反脆弱呢，其实就是跟那个抗生素一样，医生在开抗生素给病患吃的时候呢，一定会嘱咐病患要按时吃药，而且将药物吃完。那是因为病毒也有抗药性，一旦产生了抗药性，存活下来的细菌就会越强，更难杀死。癌症也是一样，能在化疗放疗中存活下来的癌细胞往往繁殖得更快，也更难杀死。所以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去谈所谓的放化疗到底现在是不是治疗癌症唯一的手段跟方法，那唯一的手段跟方法，但是就像我们这个书上所说的，放化疗所存活下来的癌细胞它往往繁殖得更快，更难杀死哦。其实不同的生物它会在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讲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它有些物种它可能就必须存活下来， 它就必然会有一些些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有利于它生存下来的，有利于它生存下来。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我发现的，是我一个同一个学长他跟我说的，我觉得这个例子蛮适合举例在这个地方。他说以前他小时候打蚊子哦，很好打，因为蚊子都会在你容易打到的地方被你打，听到吗？就是说蚊子都会在你出手很容易打到的地方被你打。可是现在的蚊子很难打，为什么？因为蚊子本身它也会有因应这个环境的一种成长，因应这种环境的一种改变，它的飞行的高度、它的速度，还有它在面对一个我们要打它的时候，它的那种敏锐度，它一下就飘走。所以现在的蚊子哦，跟可能30年前的蚊子已经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反脆弱让它在这个被不断被攻击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产生改变，它不断的产生改变，哦，所以他书上有谈到牺牲成就众人哦，我们人不是个体，而是一群人成为一个家庭，数个家庭成为一个城镇，数个城镇变成一个国家，所以成功必须是牺牲某些人才达到的哦，真的从某些观点来说是这样子的。而这就像我们常会说，有些人的成功是踩在某些人的肩膀上面而站上去的，而这些人他是必须要牺牲，就是说才能够去成就。所以一个人的成就他可能也必须不是一定要去牺牲某些人，而是他可能必须牺牲他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些爱好、某些时间，或者是某些过去能够会阻碍他成功的一些习惯，所以他必须去改变，哦，他必须改变。那书中提到了呢，餐厅呢其实也是脆弱性，也是反脆弱性。他讲到同一条街道的餐厅互相竞争，如果有一家商店屹立不倒，那它将会影响整条街的商业停滞不前，唯有竞争才能使整条街更加欣欣向荣。竞争让商家绞尽脑汁发明更美味的食物，竞争让价位趋于合理，而系统淘汰弱势的商家，让强者生存。哦，你踩着那句话，凡是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加强大。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呢，凡是不强大的，终将会被杀死。那么我要如何变得更强大？哦，我要如何变得更强大？当我没有办法强大的时候，我就会被淘汰。可是，一旦我强大之后呢？其实我是淘汰了很多不够强大的商家，而让我屹立不摇。可是，一旦我强大之后，会有更多的竞争者，他想要来什么比我更强大。其实，大家都有听过鲶鱼效应嘛？哦，鲶鱼效应就是你在一群泥鳅当中，哦，放了一条鲶鱼之后，因为这个泥鳅呢，它会因为为了要求生存，所以它会不断的蠕动，不断蠕动，不断蠕动。所以这样的一种泥鳅，它吃起来就会比没有蠕动让泥鳅吃起来更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跟一个典故。所以这也可以来反映在反脆弱里面。哦，反脆弱里面，他书上还特别谈到，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帝国是永垂不朽的。哦，从前的唐朝盛世、清朝盛世，到如今的民国时代，历史和大自然一样，他们都在不停地淘汰旧的、老的、不适合的，然而创新的、适应的、活跃的串起，而那些人的牺牲便是成就其他的人。哦，那些被淘汰的，我们讲说被淘汰，哦，为什么会被淘汰？哦，就像大家都所熟知的某家手机厂，当年可是年轻人的最爱，因为它出了很多不同的型，而且它耐摔，在那个非智慧型手机的年代当中，它真的是直在手机界直牛耳的地位。但是曾几何时，当手机转换成数位的时候，这个手机就受不了了，它就被淘汰了。虽然它留下了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 slogan， 广告 slogan， 就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哦，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家哈。虽然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品牌，它也在做智慧型手机，可是它毕竟跟过去有极大的不同。因为你在选择众多智慧型手机当中，我想很少有人会去选择这个品牌，哦，很少有人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品牌。哦，不是说它不好，哦，而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各位都知道很多东西呢，它的强大有时候不在于商品的本身，而在于它的强大到品牌的认知、品牌的认同，哦，品牌的认同。就像我们常会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典故，哦，当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想到克宁的时候，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奶粉。 就代表在奶粉的品牌当中，它是一个会直接进入到我们大脑系统当中直接反映出来的一个品牌，哦，一个品牌。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品牌效应，哦，品牌效应它有时候不在于那个牛奶的本身，而是它这个品牌让它变得更强大，让它更具有一个市场的价值，哦，更具有一个市场的价值。所以呢，这个我之所以会跟各位听众说这本书对我的意义，跟我现在在念的研究所有很大的相关性，就是说我想研究的方向里面，其实我是很想去论证，就是说反脆弱这样的一个现象，虽然提出这个名词的人是塔雷伯，但是是不是很多产业在所谓的创新的过程当中，在面对所谓企业经营的一个阵痛期，或者你从阵痛期要变成一种舒适期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反脆弱的现象，它其实就是一个反脆弱的现象，而只是塔雷伯把这样的一个名词定义出来。但我要如何，我现在欠缺的就是我要找到更多的文献，更多的案例去证明这个所谓的反脆弱，哦，去证明的，而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人的，比如说你要跨界也好，你要创新也好，其实它有它必须跨、必须改变、必须创新的一些理由，而这个理由呢，是不是可以等同于所谓的反脆弱？哦，其实这蛮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思考的哈，哦。那么他谈到一个东西，有进化啊，哦，达尔文讲到进化，他说进化并不是为了某种某个物种存在，它是为了整个社会得以延续而出现的。人类也从过往的历史当中得到教训，如果没有铁达尼号的事故，我们不会重视远航的船只；如果没有日本福岛辐射外泄的事件，我们可能不会重视核子反应炉的问题；如果没有911的事件，我们不会发现飞航安全的问题。错误会发散出去，那些死去的人让人类注意到危险，而这些危险是来自于这一群因为那个事件而牺牲性命的人。哦，就像我们讲疫情，在这个全球，在这个 COVID-19 的这种疫情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幸者，他因为罹患，因为染疫之后而往生的，其实这也让更多的人类去意识到，让科学家、医学家去意识到，我们该怎么样让这些人的牺牲是值得的，哦，让是值得的。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反脆弱里面他特别谈到，就是说某些成功的或者拥有成就的人，他其实呢是在很多人他在面对一个灾变之后，或者是他的一种牺牲，才能够让你有所成就的。有所成就的，其实各位也都知道哈，哦，有人在形容一个非常有名的咖啡店，我不讲它的品牌，但我一讲就知道，白领都会去的。那家店里面其实大家去喝的并不是它的咖啡本身，而是那个店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风格、那种 style， 你在那里面的感染那种气氛。但是曾经有人也反对过这一家咖啡店，为什么？因为他们用那种集团式的方式，大量的去购买采购那个咖啡豆，那么这个咖啡豆的采购可能是比较廉价，哦，因为你必须要让你的成本变得很便宜嘛，但是呢就必须要有咖啡农去牺牲他们，或者付出更多的劳力，但是赚取一些绵薄的收益，但是去成就了这一家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咖啡店，这个就是反脆弱嘛。哦，但我没有说那家咖啡店不好，因为这个里面就变成是说，他用一种集团式的方式在经营，所以他用那种我跟你统包，哦，统包，但是他是不是给够足够的利润，哦，让这一群咖啡农得到一些该得到的，哦，或者应该得到的一些利润跟回馈。我觉得这个其实正是反脆弱书籍里面在谈到的，所以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值得思考，就是我们的错误是为了下一代铺路，哦，所以它这个是反过来的思维，就是我们在做什么都是为了下一代，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的错误反而是让下一代不要再经历过我们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错误的本身是在为下一代铺好他不要再犯这个错误的路的道路。 道路。这可能也跟我们待会要跟各位谈的一个反脆弱里面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人类害怕随机而喜欢稳定，这也反映在我们对工作职场的选择当中。哦，好吗？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用回到第三节第三段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各位介绍今天介绍的这一本书《反脆弱》。我们待会见。
3: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4: D'être heureuse, d'être celle qui n'a pas été avec moi. Dis-lui que je ne peux faire autre chose dans la vie que d'aimer cette femme à qui j'ai tout donné. Dis-lui que les jours de pluie, je regarde le ciel gris et que parfois, toujours même, le mauvais temps ne cesse. Dis-lui que je n'ai plus de sourire sans elle. Dis-lui qu'elle me manque. Dis-lui simplement que les anges au ciel sont mélancoliques. Qu'un Dieu quelque part me regarde, je l'aimais. Dis-lui n'importe quoi.Mais parle-lui, parle-lui de moi. De mes larmes, de mon cœur pris dans un étau. Comme si un lourd souvenir m'écrasait. Celui de sa présence qui me harcèle. Celui du vide en moi qui m'obsède. Dis-lui que je l'aime, fais-le pour moi mon ami. Dis-lui je t'en prie, dis-lui que je l'aime. De tout mon être, je ne vis que pour elle. Je ne pense qu'à elle, elle me manque terriblement. Elle me fait souffrir.Je l'aime de tout mon cœur, je l'aime à en mourir, comme une fleur coupée à la tige, que me regarde.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运读书会，读书好运，我是王中鼎。我们又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第三段呢，仍旧要跟各位介绍反脆弱哦。那么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的最后有谈到，人类是害怕随机的，所以我们对一些我们会有风险的评估，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害怕那个风险的出现，所以风险评估的本身是在害怕遭遇到那种随机发生的随机嘛，我们叫做风险嘛，哈，比较喜欢稳定的未来哦。他这个书上面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约翰和乔治是一对双胞胎，他们都生活在塞浦路斯，居住在大伦敦地区，而约翰在一家银行的人事部从事文书工作已经25年了。各位注意听哦，约翰在一家银行的人事部从事文书工作已经25年了，负责处理员工轮调的事务。而乔治则是一名计程车司机。约翰的收入很固定，享有福利的给付，一年休假4个星期，在职25年就会得到一只金表，每个月会有3028英镑的薪水。他会领一些钱缴房贷、支付水电和生活费，还剩下一些钱能够存起来。礼拜六的早上，他会赖床，人生过得无忧无虑。直到有一天遇到了金融海啸，他在50岁那一年遭到了资遣。各位，这个不是约翰的故事，这其实是很多人的故事。哦，那乔治和约翰呢，住在同一条街上，开着黑色的计程车。他花了3年的时间熟记伦敦的每条大街小巷，他的所得波动非常大，有的时候可以赚进数百英镑，有的时候则是不付成本。但年复一年，他的收入其实跟他的兄弟约翰一样哦。由于他的收入不稳定，所以总是抱怨工作不像他兄弟一样有保障。但事实上，乔治拥有的更多。人类总觉得不稳定、风险比较高，以为消除随机就能够消除风险。计程车司机、木匠、水电工、作家、演员都是不稳定的职业，但是他们却有着反脆弱的韧性。受雇于他人的上班族，薪资虽然稳定，但是若是遇到黑天鹅，也许人事裁减，你刚好是被资遣的那一位，你的年收入可能从100万瞬间变成为零。其实他用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工作跟不稳定的工作来形容哦，我觉得这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人要随机应变，就是当机呀、啊，这个机不管是危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机会也罢，你能不能随机去产生一种应变？然后应变的方式越快越有效，那么你就可以从这边当中呢，你就是可以减少黑天鹅对你的伤害，而反而呢，因为黑天鹅的出现会让你在这里面得到正面的效益，哦，得到正面的效益，哦，受雇于他人的上班族，哦，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喜欢成为那个上班族，那我们再换言之呢，像最近的疫情，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可能是带长线的这种领队或者是导游，他们可能一趟欧洲航线出去，可能就是十几天，然后运气好的话，一个月就带2团的这种长线，他们会拥有比较相对稳定，就是你的团带团的量相对来说，如果稳定的话，你的收入是稳定的。可是如果他们遇到像他们现在遇到疫情了，几乎没有团，现在完全没有旅游团啊，没有团可以带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如果在他的那一个过程、那个阶段里面，他没有很好的一种理财的观念，那么他可能现在就会陷入到所谓的经济上面的窘境，哦，经济上面的窘境。所以你看，计程车司机，哦，也木匠、水电工，他其实在谈的都是一些我们讲说相对来讲收益比较不是那么样稳定的职业，但他们却拥有着反脆弱的韧性哦。受雇者的风险是隐藏的，但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些收入容易变动的人，反而是带有一些反脆弱。在遇到金融海啸的时候，尽管收入会被影响，但还不至于完全归零，因为毕竟金融海啸还是会有人搭计程车。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从我们一连串的这些书籍的出版，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事实哦。在反脆弱之前，我们谈到所谓斜杠。哦，在斜杠之前，我们会听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多职哦，在多职就是每个人就是零工经济哦，零工经济在零工经济里面，在之前呢，你会谈到的一个叫做什么？你会谈到是另外一个概念哦，这个概念就是每个人呢，你如何去创造你闲置时间的一个财富哦，赚你平常赚不到的钱
哦，花你平常就该花的钱，哦，花你平常就该花的工，这就是所谓的共享经济的概念。在共享经济下面，有了所谓的这个多重的这样的职业的经历，叫做零工经济。而这个多重的职业，同时让它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叫做斜杠。那各位拥有斜杠能力的人，或者本身你就是一个斜杠的职业工作者。那是否你就是更具有反脆弱的特质？哦，更具有反脆弱的特质，这个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连贯性的？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来，在这近十年来，从黑天鹅效应到我们所看到的反脆弱，到斜杠青年，到我们所谈到的零工经济或者是共享经济，其实它都是在同样一个概念当中去转。哦，它同样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就是让我们怎么样离开所谓的稳定，离开所谓的稳定，因为现在的职业没有真正的稳定，现在的企业在用人的过程当中也不保证可以给你一个稳定，从一而终，一个职业做到底，或者是一个职务做到底，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而也因为在我们前一段时间所遭遇到的金融海啸，所以造成了很多人在思考。金融海啸遇到之后呢，怎么办？怎么办？哦，他这边谈到刚刚那个案例，他说，即便计程车的收入可能会下降，但是挫折反而会逼迫这些人思考成长，也许开始思考哪些地方的客人数比较多，又或者思考着如果没客人的时候，能否有其他副业可以做。所以各位，你知道吗？现在的计程车有两种，以台湾来说，当然台湾的法令的关系，台湾的计程车有两种，哦。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黄牌，一种黄色的计程车，一种就是，它跟计程车是一样的红牌子，但它可能就是一般我们的轿车，就是 Uber。而你知道吗？在我的工作经验当中，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 Uber 的计程车，它不只是在载客，它也在送货，它也在送货。我最近的工作就发现很多很多的这种 Uber 的车子呢，它就要来临停，为什么？因为他帮人家送货，或者是他要载货，他要载货。哎，这不是应该货车司机是由货车货运公司在做的吗？可是不，其实计程车司机也有。那我们看到现在满大街都在跑的这个 Uber 也好，Uber Eat 也好，或者是 Foodpanda，其实各位你会看到，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人他机车上所载的不只是一个绿色或黑色的 Uber 的那样的一个保温箱。他可能还会有 Foodpanda 那个粉红色的保温箱，他同时在他在做外送，但他同时是送两家，甚至有人是送三家的，哦，甚至有人是送三家的，所以工作是一个就是同时之间会让好几份工作同时在你的身上发生，这也是一种反脆弱，这也是一种反脆弱，哦，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当中呢，其实就是说。全球不稳定会变成未来的整个世界的一个稳定的发展过程。那么你在如何因应这个不稳定？哦，你在如何因应这个不稳定？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哦。那我们再来讲一个计程车司机，当他到了80岁之后，身体仍然健康，他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工作，或者是提早退休。或者是提早退休，所以我们想在节目最后呢，跟各位一点时间，跟各位谈一谈训练自我的反脆弱能力哦。我讲都在讲反脆弱嘛，那训练自我的反脆弱能力呢？哦，反脆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减少暴露在负面黑天鹅的情况下，假设某个东西具有脆弱性，而且一旦发生将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你就得避免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当你在做一个职业的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这个职业它是有未来性的，还是它是一个夕阳产业。我相信你有选择夕阳产业，那就是你在选择一个黑天鹅的负面的黑天鹅。哦，因为选择权在于你，哦，选择权在于你，所以呢，你就要记住，你的选择是弹性的，你的选择，你选择的人是你自己，哦，是你自己，哦，如果你是一家之主，家庭所有的生活开销全靠你的薪资收入，假设有一天你生病或意外死亡了，家里所有人生活瞬间变得困难，这就是一件黑天鹅事件。那么换言之，你要怎么做呢？就是说，不要让自己成为唯一的经济支柱。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让自己拥有，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
家人他依然能够拥有一笔收益，这就谈到一个什么东西，保险。嗯，保险哦，其实黑天鹅里面他也不断的在谈到这样一个概念哈、哦。黑天鹅是一场我们无法预测的重大灾害，我们无法预测意外死亡哪一天哦，这个就是老生常谈嘛哦，到底是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来，没有人可以知道哦。我们无法预测失智症的到来哦，福罗马火车的事件哦，这些事情各位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你不能想象得到，所以意外很多。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用一段话，《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说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哦，这个就是出自于《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说的“居安思危”这四个字，我们经常出现，有备无患也经常出现，但是中间还有一句叫“思则有备”，也就是说，你的思考方式。你对事，你的思维模式，跟你从思维模式的转变当中如何去备，这个备就是一种行动的方案跟步骤，哦，步骤，我们必须要有在有钱时想着没钱的困境，哦，就是你永远要给自己去做那个，简单来说啦，就是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哦，最坏的打算，最好准备，哦，那如何像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就要尽可能避免这个国家有所谓的战争的发生。各位，战争它不是天灾，战争它绝对是人祸。哦，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你如果要预防这个战争的发生，就是我们不是去打一仗，而是我们如何预防这个战争的发生。而如果真的必须打这么一仗，我如何去打这一仗？那打完这一仗之后，我有没有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去减少那种所谓的伤患或者是停损点哦，我们其实就像各位，我们现在在面对疫情的期间，你怎么样去做好准备呢？你不能说我口罩都戴好了，我养成洗手的习惯了，所以我可以去人潮很多的地方，我依然去看电影，我依然去听音乐会，我依然去跟朋友聚餐，我依然去怎么样，因为我都做好准备啦，我一天至少洗手，用干洗手或酒精洗手12次以上，然后我的口罩戴2层。其实各位，其实这些东西真的你的装备很齐全，但是你不会知道我们的病毒它是怎么样去变种，然后它能够穿透你的这些装备。最近不就是如此吗？我打了疫苗了，我怎么会染疫呢？那打疫苗有用吗？所以我要不断打3剂4剂5剂。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一样是啊，像以色列几乎全民都打5剂5剂之后怎么样，怎么办？可是各位，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接受这么多疫苗在你的身体，那是不是也在改变你身体，它在面对这种，也在改变你身体的自然抗体，能够阻挡这种病毒的这样的一种天生的能力哦。各位好好去想想这个东西、哦、好好去想想这个东西。所以不管是企业经营者也好，或者我们说你是一般人也罢，其实反出了这本书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自己的所习惯的领域当中不断的在绕。那我们做任何事情也都要有那种预测意外发生的那样的一种能力。那么有备无患，思则有备哦，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个《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说的啊，居安要思危哦，各位，这个我们常讲说，不是在恐吓你，或者是也不是说在指责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如此，哦，就是如此。一口气喝下7杯7瓶葡萄酒，跟分成7天每天喝下1瓶葡萄酒，它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不同的，但那个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量它可能不会重拾，这个量它因为平均的分配跟一次进去是不一样的。哦，反脆弱性并不是直线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事件存在的极端事件，也就是稀有事件造成人们差异的原因，无论是好或者是坏。那大家熟知的，在8020法则发现，全世界有20%的人拥有80%人的财富。如果将20%拆解来看，会发现4%的人拥有这20%人的财富。再继续拆解下去，1%的人拥有全部约50%人的财富。在这个极端世界，这个效应通常很普遍。所以呢，所谓的赢家通吃是因为怎么样，
他或许具有反脆弱性，而这种反脆弱性让他能够因应各个不同的所谓的意外的发生，他能够有更好的因应能力。好，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各位介绍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不要忘了我们的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下次见哦，拜拜。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you with some food. Take it. Yo. 1, 2, 1, 2. 1, 2, 1,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2026年 F1 赛事虽然持续进行，但受到美国与伊朗战争影响，取消了原定于4月的巴林与沙乌地阿拉伯两场大奖赛，紧张赛事只能从5月3日的迈阿密大奖赛开始。近期苹果地图更新2026年 F1 赛季赛程巡礼指南，新增迈阿密 F1 大奖赛的 3D 沉浸式体验，让使用者可以在比赛开始前就先透过地图了解赛道环境与现场配置。这显示苹果公司不只取得 Apple TV 在美国市场的 F1 独家串流转播权，甚至把整场赛事纳入自家服务之中。苹果与 Formula 1在2025年底宣布双方将进行为期5年的合作，包含苹果取得美国市场的独家串流转播权。观众可以透过 Apple TV 收看 F1 练习赛、排位赛、冲刺赛以及正赛等完整赛事内容。随着 F1 赛事即将在美国迈阿密举行，苹果地图为迈阿密国际赛道加入更完整的 3D 视觉资讯，包括看台、码头区、维修区、终点线等关键地标，都能以立体方式呈现。除了 App 的视觉变化，地图也加入赛道技术资料，以及现场的入口闸门、观众通道、桥梁位置，甚至是洗手间与饮水站等设施的使用资讯。对于准备进场观赛的车迷来说，这些资讯能提前帮助规划动线，也能降低现场找路的难度。苹果地图的 F1 赛道指南最早从澳洲阿尔伯特公园赛道开始加入 3D 导览体验，而后逐步扩展至其他分站，近期最新加入的是迈阿密大奖赛分站。除了赛道本身，苹果也同步提供与赛事相关的在地指南，例如迈阿密 F1 赛事周在地攻略，整理餐饮并提供购物建议，或是标示赛道周边适合观赛的位置，让使用者能更快速掌握活动期间的相关资讯。从这次苹果地图的更新来看，苹果的策略似乎不只停留在转播 F1 赛事，而是希望把 F1 赛事延伸到更多使用场景，包括赛前的地图导览，到比赛期间的影音串流，再到现场观赛的动线规划，一步步形成完整的使用体验。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hello, 我是伯听哥。iOS 27大家都知道，今年的 WWDC Apple 就会端出菜了。不过在 iOS 27到来之前，应该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改版，就是 iOS 26.5。那 iOS 26.5 到底会有哪些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吧。
1: iOS 26.5 测试已经来到 Beta 3，预计很快推出正式版。由于 WWDC 2026全球开发者大会即将登场，iOS 27准备亮相，并预计于9月推出正式版，因此目前测试中的 iOS 26.5 比较像是过渡版本。也因此 iOS 26.5 作业系统更新没有太大的改变，而是针对几个日常使用频率极高的功能做出调整，并整理出五个关键更新方向，重点以 RCS 讯息支援端对端加密。 iOS 26.5 其中一项更新就是 Apple 在讯息 App 中针对 RCS 讯息加入端对端加密功能。 RCS 主要是用来改善 iPhone 与 Android 手机之间的讯息传送，相较于传统 SMS， RCS 可以支援更高品质图片、已读回调、输入中提示等更接近 iMessage 的功能。根据 Apple 苹果官方说明，这项功能还在测试阶段，而且也不是所有装置或电信业者都能使用。当对话加密时，代表讯息在装置之间传送过程中会受到端对端加密保护，第三方无法在传输途中读取内容。值得注意的是， Apple 苹果先前曾在 iOS 26.4 Beta 测试这项功能，但最后并未放进正式版。如今它重新出现在 iOS 26.5 Beta 中，或许代表 RCS 端对端加密可能在 iOS 26.5 升级时推出。重点二， Apple Maps 搜寻新增建议地点。 Apple Maps 苹果地图在 iOS 26.5 作业系统中将新增 Suggested Places 建议地点功能，让地图搜寻不只支援输入关键字找地点，系统还会自动推荐两个地点，推荐地点会依据附近热门地点、过去搜寻记录等条件产生，让使用者不用输入关键字也能快速找到可能有兴趣的地点，增加探索性。这项功能的好处是它不会占据太多画面，也不会干扰原本的地图操作，但可以在使用者还没想好要搜寻什么时提供一些探索方向。不过未来建议地点其中一个推荐位置可能会出现推广地点，也就是类似广告的内容。换句话说，这项功能一开始看起来是地点推荐工具，但后续也可能成为 Apple Maps 苹果地图广告栏位的一部分。重点三，地图广告准备上线。苹果地图除了新增建议地点功能，苹果还打算在苹果地图新增广告。未来地图的搜寻结果或建议地点中，只要出现标示 advertisement 的缩写 AD， 就代表是广告的推广内容。据外媒报道，苹果公司预计在美国与加拿大率先推出广告功能，商家可以在地图搜寻结果中投放广告。只不过，可能会有部分使用者担心商家是否会因为广告而取得使用者个资。对此，外媒报道指出，使用者看到的广告不会与 Apple ID 账号直接绑定，并强调隐私保护。重点四， App Store 新增年约月付订阅方案。这次 iOS 26.5 更新也将针对 App 内订阅机制进行调整。过去在 App Store 的订阅方式主要分为月缴与年缴两种，这次新增了一个 Monthly with 12 Month Commitment 订阅模式，也就是每月付款但需绑定12个月的订阅付款模式。换句话说，使用者可以用接近月缴的方式付款，同时承诺使用一年服务，结合了两种方案的特性。这种设计可能降低使用者一次支付一整年年费的压力，但可能让更多人愿意选择长期订阅。不过，这种订阅方式的价格是否会比较划算，仍取决于各个 App 开发者的定价策略。重点五，欧盟开放第三方装置整合加新桌布。最后一项调整是受到 DMA 数位市场法影响， 苹果预期会在 iOS 26.5 测试开放更多第三方装置整合功能。未来在欧盟市场，第三方智慧手表与耳机有望取得更接近 Apple Watch、AirPods 的功能，例如通知、即时动态，以及类似快速配对的体验。另外，这次更新也加入新的 Pride Luminance 彩虹桌布与 Apple Watch 表面，算是视觉上的小变化。国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国青哥的看法，我们来一条一条说。首先，第一个重点一就是 RCS 的讯息资源端对端加密。我觉得这个还蛮务实的，而且这也符合 Apple 对于各自的要求的重要性。那因为它有端对端加密，就比较不用担心你在公开网络，比如说我们用外面的 WiFi， 或者是我们用公司的 WiFi，或者是我们在一般的电信网络中会不会产生中间有人在窃取我们在传输的简讯资料，那加密以后呢就比较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了。在陌生网络的安全性是提高，我觉得很好。而且关键点是它这一次是连 Android 部分都会互相去做支援，以前这样的讯息的功能 Apple 只会 iOS Apple 美讯Only， 以前是这样子。好，那他这次开放当然不意外，一定是欧盟的相关规定的啊。好啦，那我个人是还蛮期待的。好，那 Apple 地图搜寻新增建议地点，这个我就必须说句实话了，就是如果说跟博青哥一样常常用 Apple Map 在做汽车导航的人都会发现，事实上现在 Apple Map 呢在你开车的时候呢，它就会跳出建议说你要去的地点。对，就它只是搜寻，但是我说它搜寻以外，就是你现在车子一启动嘛， CarPlay 一接上去，然后呢 Apple 在地图上面就会出现。比如说呢，你礼拜六的下午常常去某个地方，然后你设定导航去那个地方，它就跳出来说问你是要不要去那边。好恐怖哦。对，那比如说呢，像有的人可能礼拜二呢早上会去哪里，或者是呢礼拜五呢下午会去哪里，那或者是你明天要上班，或者是你固定要买咖啡，他就会告诉你你是不是要去买咖啡，在那个时间跟那个地点附近。那现在在搜寻部分也有了。不过这也如新闻所说的一样啊，就是司马昭之心嘛，就是为了地图广告嘛。对，所以也不意外。好，先做好准备。那这个其实这个所谓的搜寻地图广告建议的功能，我记得博青哥以前在中华电信子公司负责 iPhone 3G 的加值服务的时候，就我以前有负责过 iPhone 3G 的加值服务，好，在规划的时候有规划一个 Kitowi， 那时候我们就有规划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广告功能。也是在 iPhone 上面，不过太早了。对，太早了。对啊，那就过去式。好，那再来就看它的重点的另外一个，就是地图广告北美开始。好，就是串联前面那功能啊，反正大家不意外。那只不过这个广告呢，就像新闻说一样，大家会不会担心有那个什么个资啊外泄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苹果应该不会玩过头啦，虽然觉得是觉得，但是现在硬体毛利越来越低，然后呢苹果要推那些那个 IAP， 就是在 APP 里面的付费订阅的，可能效果会被 AI 打击到，因为目前 AI 越来越多白嫖的功能提供出来。所以一些应用软体的加值服务够会受影响，那 Apple 自己的可能也会受影响，那所以他做广告也是势必的。但是他做广告的部分会不会未来为了赚钱而忽略个资，不知道，希望不会，希望不会。但是现在北美先开始的，那其他地方还没。那再来就是他的说的什么新增年约付费这件事情，他其实就是很单纯，就是我一样是订年约，只是每个月付钱了。不过真的就像新闻说的一样，开发者真的会愿意这样子然后给个比较优惠的价钱吗？因为这样相对而言，对开发者而言，他的收款可能也是变成每个月收到，那跟月订制有什么差别？ 而且使用者如果时间没到就要取消了，那 Apple 就会直接取消吗？如果 Apple 就直接给使用者取消，那跟月定制有什么差别呢？那在欧盟开放第三方装置整合，哦，这个可以增加什么？增加那些要跟 Apple 对打的竞争者的产品，比如说耳机呀、什么键盘、智慧型手表啊，那些以往都要靠 Android 的装置来做市场销售，然后可以透过这个跨过 Apple 了，变成越来越像 Apple 原生内建的，然后 Apple 自己推出来的产品的优势就开始降低了。虽然说是这样说，说是这样说，可是现在是欧盟以外的还没开放，那会不会开放呢？博鑫哥觉得是迟早的事情，等更新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不要给朋友吧。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柏金哥。大家都在等今年年底 Apple 传说中会推出的 AI 眼镜。嗯，当然现在 AI 眼镜呢卖的比较好的是 Meta 啊 ，Meta 搭配雷朋这一波真的是声势浩荡啊。但 Google 好像想要跟 Meta 一样，来一个异业结合，跟 Quji 做合作。嗯，我们来看看吧。
1: 根据外媒报道，法国巴黎的国际精品集团 Kering 开云执行长 Luca De Meo 近日受访时透露，集团旗下精品品牌 Gucci 正与 Google 合作开发 AI 智慧眼镜，预计最快在2027年推出。如果开发进度顺利， Gucci 有望成为首批正式跨入 AI 眼镜市场的主要精品品牌之一。Gucci 与 Google 的合作让外界联想到目前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 Ray-Ban Meta 智慧眼镜，但除了 Meta 与 Google 争相开发智慧眼镜之外，据传苹果公司也正在研发 AI 智慧眼镜。外媒路透社报道，开云集团执行长 Luca De Meo 在受访时证实，这项计划已经在进行中，并交由旗下品牌 Gucci 进行开发 AI 智慧眼镜。不过，提到市面上的智慧眼镜，多数人可能会想到 Meta 与 EssilorLuxottica 合作推出的 Ray-Ban Meta 智慧眼镜。然而这次 Gucci 的合作对象并不是 Meta， 而是多年前曾推出智慧眼镜的 Google。 外媒推测，这次 Google 与 Gucci 合作，让两大品牌能够结合科技技术与日常穿搭，让眼镜的功能更贴近一般消费者的使用，也更具时尚感。此外， Luca De Meo 还提到 Gucci 近年来的销售成长明显趋缓，开云集团为了重振品牌吸引力的策略就是扩大眼镜与珠宝等业务，降低对单一品牌的依赖。 Luca De Meo 还提到， Gucci 过去曾成功建立好几个一看就知道是 Gucci 的设计语言，但这些元素不是没有被好好运用，就是被过度使用，而未来 Gucci 将会重新推广这些经典设计。因此， AI 智慧眼镜不只是 Gucci 推出新产品，更是开云集团尝试让 Gucci 进军智慧穿戴市场的方式。Google 则是比较像是技术合作方，提供 AI 与智慧装置相关能力。目前智慧眼镜市场中最知名的莫过是 Ray-Ban Meta， 这款眼镜不仅能拍照、录影，还具备语音助理等功能，而且它的外形是 Ray-Ban 经典镜框，看起来就像是日常配件。有了 Ray-Ban Meta 在市场上的能见度， Gucci 与 Google 开发的 AI 智慧眼镜势必会被拿来做比较，除了功能外形设计之外， Gucci 的 AI 智慧眼镜预期将会主打精品设计与品牌辨识度。但是智慧眼镜如果想走向大众市场，不能只靠功能多寡， AI 功能、外形设计、佩戴舒适度也同样重要，尤其是要让消费者愿意每天戴出门。值得注意的是，计划在2027年推出 AI 智慧眼镜的品牌可能不止 Gucci、Google 与 Meta。 先前外媒报道，苹果公司也在开发智慧眼镜，目标同样是在2027年推出。报道指出，苹果公司已将原型机交给硬体工程团队测试。依照目前传闻，苹果公司开发的 AI 智慧眼镜可能会搭载两颗镜头，其中一颗用于拍照与录影，另一颗则是协助 Siri 取得视觉资讯，例如辨识周遭环境、物品，进行测距等工作。不过据传苹果不会在智慧眼镜里加入显示器，而是让使用者透过语音与 Siri 互动，完成通话、听音乐、拍照、录影、查资料、物品辨识与步行导航等操作。未来也可能加入情境提醒、即时翻译，以及读取活动日期后加入行事历等功能。如果这项传闻成真，苹果、Gucci、Ray-Ban Meta 会形成三种不同路线。苹果强调硬体整合与 Apple 生态系， Ray-Ban Meta 走经典眼镜品牌结合 AI 功能，至于 Gucci 与 Google 则可能主打精品设计与 Google 技术。综合所有消息来看，尽管 Gucci 与 Google 合作的智慧眼镜还在前期开发阶段，实际功能与售价都还没有明确细节， Apple 苹果智慧眼镜则是停留在传闻阶段，但能确定的是，未来 AI 智慧眼镜的竞争将会越来越白热化，而且它不再只是科技公司之间的产品战，还延伸到时尚品牌。 外形设计与生活风格的竞争。针对这则新闻，伯清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见解吗？
0: 伯清哥的看法，好，我们回到新闻开头说，就是这个消息是 Google 跟 Gucci 合作，好，要做智慧型眼镜，要做智慧型眼镜。那这个其实不外乎就是类似像 Meta 这次成功的战略，就是让智慧型眼镜，好，这个产品跟知名的潮牌合作，然后流行品合作，那 Google 也要跟进。那我觉得这策略对 Google 是对的，因为 Google 在于硬体端的品牌的影响力跟号召力，尤其是在穿搭式装置而言，需要时尚的部分， Google 不行，它跟 Apple 不一样。 Apple 它有底气，是因为 Apple 已经是像三 C 里面的 LV，所以他用 Apple 就可以了，他不需要跟别人搭，要搭也是更高级的啊。那 Gucci 跟 Google 合作，这应该是个好棋，好，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看后面，好，那 Gucci 应该可能未来可能不会只有 Gucci 啦，我觉得可能其他品牌会跟进啦，比如说万宝龙，因为万宝龙其实他手表就有合作嘛。比如说那个豪雅，他要合作，所以我觉得像万宝龙他也可能会进入，然后也可能一样的模式。但是不论是现在新闻出来的 Gucci 或是伯清哥说的万宝龙，我觉得大家如果是要关注的话，要关注的是他这种品牌的产品，常常有个状况，这个状况就是他可能出完一代下一代就不给你更新了，就是软体部分。其实我对这个我一直蛮介意的，像伯清哥之前在分享测试那个万宝龙的时候，就那个手表，然后就有一些买过前面几代的万宝龙手表的用户就在伯清哥的影片上面问说，那我后面都不能更新啊，我前面买的怎么办？我说句实话，我那时候有，因为那时候有参加过万宝龙的批验来台湾啦，有稍微聊一下，就是听起来他们的态度，听起来啊，他们的态度是这种就是时尚穿搭东西啊，就再买下一只就好了。所以如果说你要买这种精品品牌的 3C 产品，你要先修改一下原本的概念，它可能不是让你可以一直无限升级的，你可能是每次改款都要换。对，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过会买这些品牌产品的人应该也不会太在乎啦，对，他如果花得起这个钱的话，如果啦，虽然我知道还是很多人会在乎。好，那这点要稍微注意一下。Meta 部分，因为它跟雷朋合作，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这个东西事实上 Meta 是很深入的介入合作，等于是双品牌加持。它跟前面说的 Gucci Google 不一样， Gucci Google 有点就是用 Google 的眼镜的技术， Gucci 的品牌，然后找家代工。那代工会不会 Google？ 应该也不会是，我猜啦，啊，所以比较不同啊，所以 Meta 加雷朋，我觉得比较会升级。就是如果你担心升级的部分，但是如果最担心升级的部分呢，应该选 Apple， 因为 Apple 绝对会乖乖提供升级，所以这个东西的持续的耐久度是最高的。好，但是 Apple 其实对于智慧眼镜，就是预计今年年底要推出来这一款，它的概念跟其他家不一样。以 Meta 跟雷朋的合作，它未来的目标就是眼镜这种产品是要取代手机的，所以整合是 all in one 是它必要，内建萤幕也是它必要的，因为它想要摆脱通路，做自己的 owner， 对自己的掌控啊，自己的管理啊，都是我自己的，我不要跟别人的，我也不要给他抽趴，什么都不要。可是 Apple 比较不同， Apple 它目前看起来是把眼镜当成是手机的延伸的手脚的周边，就是像耳机一样，所以是增加互动的界面跟应用，比较不同。好，那 Google 跟 Gucci 可能两种兼具，但是我觉得 Google 它比较专注于技术力、品牌跟标准品的推广， 所以有时候要怎么上面玩，还是要看上面的厂商，比如说 GUCCI 啊，比如说三星啊，比如说宏达电会不会又回来 Google 这边。好，我没说。好，不管怎么样就看，但未来市场很好玩啊。但如果说大家是想要NR、AR、XR 这种混合实境跟眼镜结合的话，我觉得可能还要再三五年，就是真的取代手机这件事情。对，那短期之内可能比较类似像 Apple 的概念，就是手眼镜只是手机的延伸的装置。对，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这博青哥目前的看法。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4: 欢迎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是的，欢迎大家加入本周疗愈新生活。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要怎么收听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在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呢，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然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有官方 YouTube 上走播出。如果要 YouTube 上找到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就可以做同步的收听哦。其实很开心今天陪伴着大家。没错啦。一周的时间大家不知道过怎样，忙于工作还是忙于课业呢？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像我们节目还蛮想跟大家介绍到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书籍啊等等的，就是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疗愈的东西嘛。那我们一直说要用这一些可能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啊来疗愈我们内心，那今天就来介绍到疗愈系的电影。这些电影看完就可以让你疗愈哦。到底是里面剧情，还是因为你自己的有相同的一些背景故事，就是有一些共鸣，反正都不管啊，就是可能你在看的过程中然后获得的东西可以让你获得疗愈哦。没错，今天就来跟大家的介绍疗愈系的电影。那这些疗愈系的电影有怎样的一个情节，那这疗愈系电影又跟我们又给我们什么东西。那这些超暖心的疗愈系电影看完之后心里就软洋洋的，就会可以让一个忧郁说拜拜啦。没错，今天就要跟大家来看看这些疗愈系电影各有哪些呢。第一部我们要介绍到的疗愈系电影，它的剧名叫做《疯狂亚洲富豪》。《疯狂亚洲富豪》呢，它其实是一部比较偏向浪漫，对，浪漫喜剧的。如果喜欢浪漫喜剧的你呢，已经听过红极一时的《疯狂亚洲富豪》。他主要是由杨紫琼、邓肯、陈静、吴甜敏、对，奥卡菲娜以及亨利高丁主演。那他演员阵容呢非常的华丽哦。对，讲出来就哇哦，天啊，这么厉害的演员阵容。不仅如此呢，整部片带给观众一探超豪华有钱人的生活。到底有钱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呢？逛街购物啊，度假啊，然后宴会啊等等的，都是超华丽的场景。看完之后你心情就会变好了吧。哇，虽然没办法体会，但是眼睛哇一饱眼福，然后感受哇原来这是有钱人的世界，哇原来有钱人的世界那么的华丽，那么的精彩。那电影中的男主角尼克，他隐藏自己富二代的身份，在美国和经济学教授瑞秋交往。因为好友准备要结婚了，尼克邀请女友瑞秋和他一起回新加坡参加婚礼。直到抵达新加坡被蒙在鼓底的瑞秋才发现 天哪，我的男友是个超级富二代耶！哇，如果是你的话，突然交自己男友是超级富二代，那心情转变会是怎样？就我天啊，一夜之间就是突然，哇！每天陪伴着你，每天跟着你一起的人，他居然是超级富二代，因为觉得哇天哪，就是你会觉得心情转变上，我觉得蛮重要。有的可能，家里不是家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我就配不上他。对，有些就会这样觉得，然后有些哇天啊，我喜欢上一个超级富二代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人的每个人的他可能在交际男友是超级富二代之后，那种心境转变又是不一样的。对，虽然出身贫困的瑞秋遭到母亲百般刁难，但尼克帅气护妻的暖男行为让荧幕前的观众看得超级过瘾。对啊，一定要来一段这个嘛，就是可能出身贫困的贫寒的一个女生，然后喜欢上一个超级富二代，那她母亲一定要给她一个刁难的戏嘛，这一定是电影戏剧会出现嘛，一定要来个一样的戏嘛。但是很幸运的是，这个男主角他去保护了那个女主角，就是有一些暖男行为，然后观众们看，哇天哪，也太棒了！就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

自己要做给别人看，自己要做给那个男主角母亲看，说服他为什么要同意你们在一起。但是这个女主角做得很好，她用她自己的高 EQ 和知识，然后去取得了这个母亲，男主角母亲的同意，所以最后两个幸福快乐的在一起。我觉得很多时候女生就会这样，不能只靠男生保护你，你要去证明给别人看，证明你有什么价值，然后你要去让别人觉得，哦，我当初不应该这样看不起你，或者是我要撕掉对你的标签，还有一些刻板印象。没错啦，所以这部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很疗愈吧。从里面看有钱人的生活，然后看，哎，男主角保护了女主角，真是看女主角，哎，他为了自己，然后用他的能力去证明他自己的价值的时候，然后取得别人认同，然后让他们这段婚姻可以继续，然后可以成立，然后过幸福快乐。幸福是靠自己去争取的，但他当你看他去靠自己争取那一段幸福的时候，你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哇，你自己或许也能去。争取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啦！对，疗愈系的电影第一部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疯狂亚洲富豪》。没错，那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什么呢？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它的电影名称呢，就叫做《航站情缘》。《航站情缘》是什么呢？嗯，其实就会。让你一直想到前几年啊，受到疫情冲击的时候，哇，可能就没有出国了。那随着疫情升温啊，许多地方都不能去了嘛，许多美食也吃不到了，疫情生活帮手帮脚的，然后就会有种受困的感觉，困在自己的国家那种感觉。对，那我们要讲到这个《航站情缘》中的男主角维克多，因为国家遭逢到政变，导致他的护照失效了，既不能入境美国，也不能回到在自己的家乡。语言不通的他呢，受困在机场之中，没有人愿意对他伸出援手。他只身一人呢，无助无门，求助无门，只能睡在机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晚上哦，嗯，但维克呢，不是一个说轻言放弃啊，不是说哦，遇到这些我被困在这里，我家乡也回不去了，我美国也进不去了，那我就要放弃了，没有哦，他呢观察人群，然后发现只要归还机场推车，就可以得到小额的现金。他立刻在机场各个角落寻找旅客没有归还的推车，不停的收集呀、啊，不停的收集，让他终于啊，最后可以存够了一笔足够买汉堡的钱。那维克他，维克多他也买了几本书自学英文，从原本的一窍不通，然后渐渐的可以与人沟通，加上他乐于助人的性格呢，所有机场员工都喜欢上了他。虽然困在机场9个月，但是维克多呢，并没有去放弃，最乐观的活出自己的小世界哦。他不受限，他没有受到一切的限制，然后也没有让一切去限制住他的发展。最后呢，他也就成功的在机场同人机。安全员的支持下，踏出机场大门，进入到美国，完成自己的梦想啦！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电影。就是原本可能因为你的情况、你现在的现况，那是困住你的。但是，嗯，人家说了嘛，上天帮你关一扇门，他会不会为你开一扇窗？就是他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求生的方式，另外一个管道，让你能够踏出你自己。只差你有没有去觉察到这件事情而已，只差你有没有自己去发现到，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份能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份机会在等着你。这边这条路走不通没关系，我们就换下一条路走嘛。有一条路总是可以直通到你的梦想，直通到你要到达的地方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眼前这条路现在不通，你就。直接在那边困住，然后就哦，反正我就没办法走啊，反正就这样啊。可是你可以换条路嘛？你想想看，旁边的路或许可以走，可是可能走得比较辛苦或比较慢一点。但是沿途上你也学到很多东西。当你别个走得比别人慢，或者是走了错了路，比别人花比较多时间在绕路的时候，但是沿途绕路的风景也是你看到啦、啊，也是你学到的东西，不是吗？你可能迷路了，但是你总是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可能走得比较慢，但是你能够去好好看清楚。

些东西。走得快的人，他未必能够欣赏到沿途的风景；走得慢的人，他就可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就总是会有得到什么东西，就不会说哦，我走错路，或者说我走得慢，就是吃亏啊，就是理亏。贝贝，不是的，你走错路或者走得慢，你反而可以获得不一样的东西。走慢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欣赏风景；走错路的时候，你可以欣赏到不同风景。原本你可能从 A 点到 B 点，然后就这样直接走，然后能够看到就是哦五个风景。但是你走错路，你从 A 点要到 B 点的时候，你不小心绕到了 C 点，你重新又在 C 点那边就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自己的东西，当你获得的东西都是自己吸取的，所以，就像这个电影中的男主角，他被困住在机场之后，他去发现，他去找到一份可以去，可以养活自己的事情，然后甚至可以去买书，然后去学习到更多东西，然后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的认真，因为他的努力，所以也让机场人员都很喜欢他，最后也都帮助了他，让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所以这就是，当你去要取得像刚刚第一步一样取得别人同意，取得别人认同之后，就做给别人看嘛。你有什么点是让别人愿意去帮助你，或者是愿意去信任你，愿意给予你支持？要举出一个点啊，不能说哦，我跟你说你来帮助我，那为什么别人要帮助你？你有什么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别人要帮助你？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电影院可以去看到的东西。没错，这是一部可以看完之后很疗愈的一部电影。对，《航站情缘》推荐给大家啦。没错，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一连串的疗愈系电影嘛，从这些故事的主角啊，男主角、女主角身上看到，原本处于困境，或者是原本可能事与愿违的情况下，但他们怎么用他自己的自身能力，或者是用他自己的努力去证明了一切，然后去突破到想要突破的境界，然后到达想要到的地方，就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也可以，然后也给自己一份尝试的机会啦，然后感觉就好疗愈哦。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疗愈系电影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这些疗愈系电影里面获得一些疗愈。我们常介绍电影给大家嘛，那我们今天就干脆来介绍一个符合我们疗愈性生活节目名称的一个主题，就是疗愈系电影。疗愈系电影，我们一起看起来啦。没错，那下一阶段回来，我们继续来介绍有哪些疗愈系电影，疗愈你的内心，然后疗愈你的世界呢？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记得今天跟大家介绍得到的电影是关于疗愈系的电影，有哪些疗愈系电影让你看完之后非常的疗愈，或者是从里面获得到一些正能量的呢？刚刚第一部呢介绍到的像是疯狂亚洲富豪，又或者是航站情缘，这些呢可能就是原本遇到一些困难，但他们不认输，然后也不接受命运，而是去证明给别人看，证明原来自己做到，证明原来自己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又或者是证明有那个能力去完成它。对，所以呢，如果觉得卡住了，人生卡住了，过不去的时候，不妨可以从这些电影里面获取一些能量啦，我觉得都还不错哦。那接下来下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疗愈系电影是什么呢？下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疗愈系电影，它的电影名称叫做《大娱乐家》。是的，没错，《大娱乐家》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一部与美国歌舞剧戏剧电影，然后改编自美国马戏团大亨巴纳姆创办的零零马戏团，然后以及呢他如传奇一般的一生。巴纳姆呢的父亲是一名裁缝，他替纽约数一数二的知名的富豪哈雷特家工作。巴纳姆呢因为认识了哈雷特家的千金，就是夏绿蒂啦，那两人呢从小一起玩耍，长大后互相吸引，为了嫁给巴纳姆呢，这个夏绿蒂断绝和家人的关系，在没有金元的支撑下，两人的生活非常的拮据，更别说家里还有两个女儿要养哦。巴纳姆呢希望带给妻儿更好的生活，他到美国各处去寻找奇异人士，然后组成了史上第一个马戏团。巴纳姆呢他的马戏团名称叫巴纳姆的马戏团哦。那一家人呢终于迎来富足的生活，也搬到了豪宅中。对，那这位男主角就是巴纳姆，他为了挤进上流社会啊，和剧作家菲利卡莱尔去进行商谈，并说服瑞典歌手珍妮林德到美国演出，他们的表演节目获得了全国的瞩目，得到空前绝后的好评。那巴纳姆他渐渐的被自己的野心蒙蔽了双眼，在事业跌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错误了，自己做错了，自己错得太离谱了。那巴纳姆重新振作起来，带着团员和妻女一起创立了零零马戏团，重新改造了马戏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那这时候呢，这个男主角巴纳姆他才终于的实现了自己心里面的真正的理想。对，看看他如何去为了要证明给他的岳父看，然后取千金嘛，为了证明给岳父看，然后他可能跟他的妻儿啊一起创立了一个马戏团。然后可是呢，因为原本可能从贫困生活比较困难的生活，一下子想要挤进上流社会，他开始去做了一些很多事情，然后开始被那些野心啊，你刚开始有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快乐嘛，你就会觉得不想要回到以前那种贫困的生活，想要永远都过这样，然后你就越来越野心越来越大，那欲望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可是你都被这些欲望和野心蒙蔽了你的双眼，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他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反正他就只是要利益。然后直到有一天呢，他恍然大悟了，然后开始失败了，这些事情失败，然后他的剧团也失败之后，他恍然大悟，他就决定带着他的妻女、他的老婆和他的女儿，然后以及团员们重新振作，重新再去 创立一个剧团，然后这次创立就成功了，然后他也因为这次成功，然后因为之前失败过，也因为之前迷失过，所以你才会更懂得去提醒自己，也会才更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那这次成功之后，他就原来自己心里要的是什么，也去实现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理想。对，所以这部电影也是很疗愈，从里面可以看，原本可能想要去摆脱以前贫困生活，那摆脱了之后，然后因为那些欲望去蒙蔽了双眼，然后也让自己迷失，然后迷失之后呢，恍然大悟之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自己，然后重新找回自己的理想啦。对，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它的电影名称就叫做《大娱乐家》。是的，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叫做《男人行不行》。有时候呢，另外一半真的很让人摸不着头绪，这时候很想问他说，你到底行不行啊？对，这是一部关于老男孩转大人的爱情喜剧。他们的女友呢，在偶然之间看到了一本约会教战手册，他们翻阅之后呢，觉得这本书实在太神了，可以知道男人的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当你知道男人心中在想什么的时候呢，就可以以此在彼此的冲突中占上风啦。但男友们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哦，他们开始联手对付了自己的女友。男人行不行呢，就有点像黑人版的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但添加了更多搞笑啊夸张的元素在里面，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呢非常的轻松然后愉悦，没有压力，更别说嘴贱男友们的金句连喷的时候，更是让观众们捧腹笑到不行哦。这部其实他不是走什么很压力呀、啊，然后也不是说我们很严肃，它就是很轻松，然后很夸张，很轻松，就是爱情喜剧的那种概念，然后可以让你看完，也是很疗愈的感觉。有时候看这种轻松的东西也是不错。生活已经那么严肃了，其实不要一直把很多事情想那么严肃。那么严肃的时候，找点看起来很轻松的东西，然后也能让你从里面获得疗愈。对，男人行不行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啦。那下一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它的电影名称叫做《时空永恒的爱恋》。是的，《时空永恒的爱恋》这一部电影呢，它是在说什么呢？其实这部电影真的是唯美的浪漫喜剧，然后由史氏的辣妻布雷克莱夫利主演的，光是看到她美丽的容貌就已经心里不知道被疗愈多少遍了吧。电影中的女主角呢，艾德琳，因为一场车祸意外获得了永生，她的人生停在最美的岁数，但她永远开心不起来了，因为她身边的所有爱人呢都一个一个的衰老，甚至离她而去了，就连女儿都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艾德琳不停的更换居住的城市，利用假证件来找工作。她不谈恋爱，因为怕自己的永生因此而曝光哦。对，可是呢，不过啊，人算不如天算，寂寞已久的艾德琳和爱丽丝坠入了爱河，并答应陪他一起回家庆祝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没想到一进家门的瞬间哦，艾德琳瞬间傻眼了，整个傻住了，因为男友爱丽丝的爸爸竟然是他的旧情人。哇，阴错阳差的两人再度的相遇，让艾德琳相当的惊慌，在逃跑的过程中不小心又出了车祸，冻结的年龄终于再次流动起来，他也终于能和爱丽丝相伴终老一生咯。对，这部也是就是很浪漫，然后里面也可以让人家觉得很疗愈的一部作品哦。就原本说到这一位女主角，她因为一场意外，所以她就获得永生，可是这个永生就让她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她要看她爱的人一个一个离开她，就连她的女儿都白发苍苍，因为别人会老，她永远就停在那年纪的。然后有一天她可能遇到了一个 他想在一起的人，然后坠入了爱河。但是那个人的爸爸是他的旧情人，因为这一位女主角她不会老了嘛，然后她是他的旧情人，然后阴错阳差的两人呢就再度的相遇，让他很惊慌。然后在逃跑过程中又出了车祸，但是出车祸之后啊，冻结的年龄也在流动了起来。不过他最后就是可以跟这个爱丽丝两个去相伴，终老一生，从这里面也可以获得很多疗愈，然后还有情感上的，哇，原来爱是什么东西，然后，原来如果我们常常说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如果你真的长生不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感想？你看着你身边的人一个离开你，然后看着你爱的人一个老去，可是就只有你的时间永远被冻结在那边的时候，你孤单吗？对，你会不会想要找一个人永远相伴着你，然后你宁可你会老去，你宁可你会离去，然后生老病死一样，你也不要一个人孤单的留在这里。对，所以这部呢也可以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啦。对，这部电影它的名称叫做时空永恒的爱恋，没错。那下一部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呢，它的名称是什么呢？下一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它的名称叫《没问题先生》。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美国喜剧片《没问题先生》。剧情主人公呢，卡尔在离婚后变成一个社恐症的宅男啦，就连好友的婚礼啊，他都装死悲戏啦，不想去出席。他的朋友对他直接就是非常失望欸，然后唠狠话啊，表示你再不改变，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兄弟。你不给我来，如果再不跨越你心中的恐惧，或者是你再不改变的话，你就当我没这个兄弟好了，这样子。对，那卡尔被逼迫之下呢，参加了一场奇怪的演讲。没想到这个演讲结束后，他的人生出现了180度的超大转变哦。卡尔呢，他就从一个对所有事情都是不不不拒绝别人的人，变成一个好好先生咯。为了不被坏运气找上门，卡尔得来者不拒。对每一件事情都说 yes yes yes， 不情愿的被 yes 我就缠住啦。即便不想出门也被逼着出门。不过自从他遇上一个女孩艾丽森，和他一起坠入爱河，一起冒险，一起做一些无厘头的蠢事之后，卡尔才终于明白说 yes 不是一个魔咒，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心态改变后的他才真正的走出心中的小框框，不再画地自限，勇敢的生活啦。对，所以呢有时候可能去困住你的就是你心中的自己的一个魔咒，不是一个别人对你下的魔咒，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下的一个魔咒。你要懂很多事情都来自你的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态度会取决你的命运，不是什么因为你这样子所以不够幸运，什么被魔咒缠身没用，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态度决定心态决定你的一些什么高度啊，或者是你的一些运气都来自你的态度。你真正的心理态度去改变之后呢，心态改变之后，你才能真正的走出那个小框框，你自己设限住的那个框框。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设住的嘛。那当你去把那个心态改变了，转念了，然后态度整个变了，你那框框就不再被设限住了，你才能勇敢走出去，才能好好生活啦。所以好好先生这一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让他可以去知道说很多事情你要试着去改变它，然后试着改变你的，不，那从来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任何事情，而是要你自己的心态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你的生活，态度决定你的命运，态度决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的态度改变了，心态改变了，一切都会改变了。你把那个框框拿掉了，态度改变就不会有那个框框，框框自然就会消失了。框框拿掉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做得到的，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难的。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到聊性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聊性生活呢，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聊性生活，一起疗愈彼此心中的所有伤痛啦。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电影，就是刚好符合我们聊性生活节目名称的一些电影，就疗愈系的电影啦。从这电影里面，你会获得疗愈，然后或许可以成为你的生活的一个很好很好的调味剂也说不定。对，那刚刚第二段节目有跟大家介绍到一些电影，像好好先生啊，像是也有别部电影这样子。那这些电影呢，其实都是可以从里面获得一些东西，像如果主角原本很难，就可能生活很难过，或者是遇到什么困境，但他们怎么去化解这些困境，怎么去相信，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你的心理信念还有你的态度，你相信那他就会是，你觉得他就会是，你想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不要去设限住他，或许你就会有好的生活啦。那下一步要继续跟大家介绍到的电影叫做说哈人生。说哈人生呢，它改编同名畅销小说，由汤姆汉克斯主演。剧情讲述原本是人生胜利组的艾伦，曾经是自行车公司的董事，他拥有豪宅、豪车以及美艳的气质，却因为对手压低成本制造同样的产品，艾伦公司呢被打得落花流水，风光的他呢落魄到只能去当业务。家庭的压力以及事业的瓶颈，艾伦还被公司派到沙乌地阿拉伯向国王销售全向投影技术，没想到属于他的异国奇幻之旅就此展开啦。他邂逅了丹麦美女业务与美艳女医师，意外的开启第二春，迷路的人生也有了新的方向咯。是的，没错。他呢，就是这位男主角，他的精湛的演技演出失婚失业中年男子内心的彷徨，以演出了主角在重新思考人生后，决定用不一样的眼光把危机变成转机的心态。整部片呢，轻快又有爱情元素，主角的心情转变加上异国风情十足的情景场景，更是让观众看完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暖心感啦。其实你看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心态一转，很多事情都转了。那其实天无绝人之路，只是看你怎么去决定，怎么去看待老天给你的那一个困难，它或许会是帮助你，危机或许就会是转机。说哈人生这部也推荐给大家咯。那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是什么呢？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它的电影名称叫做《真爱难题》。对，《真爱难题》呢，这部电影在说什么？里面的女主角呢，奈德利就是一个，常常在网络去交友啊，交友软体上，然后遇到的人，然后他会觉得哇，这个是不是我的白马王子或什么的，但他就是非常踩雷，他就是会踩到雷啊，然后以为对方是很好的人，或者是对方长得很好看，其实都踩到雷，次数踩到雷的次数真的多到让他成为了专栏作家。对，就女主角在交友软体要认识人嘛，然后认识男生的时候他都一直踩到雷，然后那个次数踩到雷的次数多到竟然能让他成为专栏作家，你就知道有多多了。对， 对，小美姐自己约会失败的故事。这次在交友软体上又遇见了一个心仪对象，他叫乔许，两人相谈甚欢。乔许阳光型男的帅气外表，深深吸引着奈德利，让他觉得自己啊，这就是自己的 Mr. Right 啦。然后呢，终于得奈利去按耐不住心中的好感，飞了108000里，想给乔许一个圣诞惊喜。结果啊，当这个女主角呢飞到那边之后，看到乔许的时候，天啊，当啦，又踩到雷啦！又踩到雷的德奈利呢，气得牙痒痒，逼问对方为什么要用假照片去骗人。乔许才开始唯唯诺诺的表示自己不够有自信，于是决定用童年好友阿德的照片，然后去找人配对。他为了止住奈德利的怒火，决定帮他一把，追到阿德作为赔偿啦。就开始老套的爱情喜剧公式，男主角从一开始跟女主角不对盘啊，互相埋怨啊，然后互相不打不相识啊，到了后来互相理解和支持，虽然他的情节去慢慢的推进。一开始呢，怒骂乔许骗人的奈德利也发现自己为了讨好阿德也不诚实了，甚至为了配合对方喜好，藏起自己真正的样子。整部电影呢，很温暖也很轻快，也提醒所有追求爱的民众们呢，观众们一定要诚实，然后也不要为了彼此，为了想要成为彼此的样子，然后去说谎，就为了让对方喜欢你去说谎。其实如果真正喜欢你这个人的话，他会接受你任何样貌的，他不会因为你的外表，不会因为你个性而不喜欢你。如果他因为你的外表，因为你个性，所以他不喜欢你的话，就表示他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你，没办法接受与喜欢真的你的话，那他也不是喜欢你了吧？喜欢你应该是连你所有样貌他都会喜欢与接受的啦。对，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去接受你自己的模样，然后让对方接受你真正的模样，那才能是最美好的爱情。没错，那这部电影呢，也推荐给大家啦，就叫做《真爱难题》。是的，那下一步要推荐给大家叫做《爱的过去进行式》。《爱的过去进行式》呢，它是校园的恋爱的剧嘛。它的剧本改编自小说，有不少甜甜的校园恋爱戏哦。女主角呢，她是一名内向害羞的女孩，每当她暗恋一名男孩的时候，她就会写一封充满爱意的情书，然后再把这个情书给封存起来，不是给别人哦，而是封存起来，然后隐藏了自己的心意。调皮的小妹呢，在偶然间发现了姐姐的小秘密，竟然一次把这些信全部寄出去了。哇，怎么办？当劳拉得知这个时候呢，当场在操场昏倒了，心想：天哪，我以后该怎么做人呢？不过呢，其中一名收到信的校草彼得呢，决定和劳拉谈条件，为了追回校花前女友，彼得希望劳拉可以成为他的假女友，借此呢让对方吃醋回心转意。两个人在假扮假情侣的过程中，不小心假戏真做，对彼此产生了情愫和火花，甜甜的过程让观众都忍不住一怒笑了起来啦，这也是很轻松的一部剧。然后这部剧也真的是很棒，爱的过去进行时，就是可能他曾经暗恋这些对象，然后他就是都写下一封情书，但是他永远都没有给别人，没有给他喜欢的对象，永远都是封存起来。有一天被他妹妹啊，就是被他调皮的小妹，通通寄出去给这些人。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收到之后跟他谈条件，然后叫他假扮成他的女友，因为他追回前女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爱上了彼此，那情愫就出来了，然后发现哦，原来爱的是你，原来我真命天女是你，这种感觉。对，所以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啦。 是的，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它叫做《高年级实习生》。《高年级实习生》呢，真的是很经典，剧情疗愈又温暖，完美演出了退休年长和职业妇女的心声。70岁的班呢，原本是一家公司的副总，退休后的他呢，闲得发慌。又碰巧呢，看见一间新兴的网络公司正在招募高龄者的实习生，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啦！班立刻应征进入了这家公司当实习生。起初办公室的人心也似乎有点不太习惯班的出现，但班凭借他过人的幽默感、体贴以及他对所有事物的强烈观察力，很快的融入在公司之中了，成为办公室中的开心果。老板女强人朱儿呢，也渐渐的放下防卫心，把班当作自己的父亲，依靠他，对他倾吐心事。最后朱儿也在班的引导之下，挽回了自己的家庭事业，找回了自己的价值咯。对，这不哇，也是很疗愈，看完也是哇，让你心里暖暖的那种感觉的一部电影，然后它叫做《高年级实习生》，虽然他看完之后也会觉得从里面哇，有一些很轻松的剧情，不需要太严肃，不需要太复杂华丽，但是从里面就是能够获得很多东西，越是平凡，越是生活写照的东西，其实他越能获得到东西，也说不定啊。对，那下一步呢，要介绍给大家什么电影呢？下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部电影叫做《玛丽与我》。《玛丽与我》呢，改编自约翰·葛罗根的同名小说，是影史上最卖座的狗狗电影哦。主人公约翰呢和珍妮两人是新婚夫妻，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决定养了一只狗狗。就这样，玛丽来到了这个家。不过原本小小的可爱拉布拉多，没过多久就变成一只超级大麻烦，每天就用不完的精力呀、啊，整个房子都快要变成灾难现场了。更夸张的是什么呢？就算把这个玛丽呢给送去了训狗学校也没有用，他最后连珍妮的项链也一起被玛丽吃下肚了，难逃过被玛丽吃下肚的一劫哦。对，不过正因为有玛丽这只披着狗皮的恶魔，对，约翰和珍妮才能度过低潮。玛丽见证了他们生活的起起落落，还有了新生宝宝的出现和小主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为他们一家人带来了欢笑。年迈的玛丽终究要面对生老病死，但有一家人的陪伴，玛丽在充满温暖和爱的祝福下，缓缓闭上了双眼，结束她传奇又调皮的一生。其实有时候，宠物的出现就是这样，宠物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然后从彼此的互相陪伴啊，然后它其实会挑挑皮皮的，但是也为你生活带来很多很多欢笑，然后很多很多情绪，那也是因为你在乎它，所以才会有这个情绪，生气难过都是因为在乎它，然后互相陪伴，它就是你的好朋友，然后它也在那边陪伴见证着你生命起起落落，你走到最开心的时候，它陪着你一起欢笑，陪着你一起幸福，但是走到低谷很失落的时候，他或许陪过你一起难过，在你身边，即便他不会说话，但他永远哦这样子叫你，就觉得哇好像有人陪着我的感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无声胜有声，他不需要有声音，他只要在身边陪着你就是最好的陪伴了。然后当你成家立业，当你的人生有任何变化，当你每个时期啊，生命每个时间点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有他都有他陪伴在身边，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啦。所以玛丽与我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看，里面看完也觉得哇心里暖暖的，很温暖，很疗愈。对，没错，今天推荐个几部电影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啦。然后不论是今天推荐个几部疗愈系电影，然后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又或者是你有哪些觉得曾经看过疗愈系电影想要推荐给我们，也很欢迎哦，将你想推荐的东西寄送到 JNGKEY0408092305。想要去 gmail.com 或者是上 FB 或 IG 搜寻踏勇者跟美琪，跟美琪分享你想分享的电影，分享的故事，都很欢迎哦。 没错，聊性生活很开心，跟你们陪伴大家，然后通过今天介绍一些疗愈系列，也可以陪伴着大家啦。如果大家可以从里面获得一些疗愈，那就太好啦。那聊性生活今天就告一段落了，聊性生活，我们下周见。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
0: 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So my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
0: 生活方式。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Entai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y, guess what? It's Tony's baby. DJ Escadave, I see you. Yeah.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